0: 光，一起来发光咯。今天也是农历的7月21了，好言好语祝贺贴心为你送到。或许呢，有不少朋友也曾有过低能量的时刻，觉得浑身提不起劲儿，只想在房间里边躺着一动不动。但越是如此，越容易陷入到疲惫的循环。让身体动起来，这是把惰性和疲惫驱散出去的最简单的方式。不一定非要跑几公里，也不是必须大汗淋漓，可以只是起身在房间里边走几圈，伸个懒腰，让肩膀放松，或者到楼下散散步，感受风拂过我们面颊的触感，脚踩在路上的踏实感。当你专注于呼吸的起伏，肢体的舒展，那些杂乱的思绪会慢慢沉淀，紧绷的神经会逐渐放松，你整个人的精气神儿也会恢复饱满。又是一个能量满满的美好的日子，我们一起加油。我亲爱的各位，小罗浩今天浩问跟各位聚焦这样一个国学冷知识。筵席的席字最早并不是指吃饭喝酒的饭局啊。今天浩时光跟各位聚焦的是兄弟姐妹不来往了，这其中到底谁最吃亏？您心中有什么答案？有啥想听的歌，想送出的祝福吗？这会儿赶紧在手机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注册登录大海里的蓝色鲸鱼的大蓝鲸客户端，打开之后推荐页面上端搜索栏搜一下我的名字朱浩，未撇朱日天浩，关注一下我的主播号，底下的互动直播间里可以留言评论点赞，快乐报个到，问声早上好。在我的主播号专区里边还有我的短音频短视频专辑，浩问浩时光浩月山海文艺有意思，多多点赞点心评论几句分享一下，来分享是美德，感谢您的支持鼓励。接着我们一同分享阳光分担风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
1: 天气预报

昨天是好多的学生们正式开学的第一天，在这个秋季学期里边，昨天开始，接下来的三天受到沙德尔及其北侧岛槽影响，南方多地仍有强降雨，江苏、安徽、淮南等地累计降雨量会相对比较大，大家需要防范次生灾害。今明后三天呢，沿淮及以南地区多分散性雷阵雨，与此同时气温下降，体感相对很舒适了。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在24度，预告今天南京是阴天，有分散性阵雨出现，白天的最高温度在28度。明天周四，南京上午阴有阵雨并间至，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温度最低23度，最高29度。后天周五，南京多云，温度最低21度，最高温度在29度。关注完天气的变化，要陪各位在歌声里一起动起来。听，这是周晓鸥、沙宝亮、杨和苏、张傲月还有满江等共同翻唱的一首作品，好像是翻唱自郭富城的一首经典代表作。这是什么歌啊？我要提醒你，生命在于运动，还是得要动一动。来，大蓝鲸上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让我看到你的身影出现。罗盛琴、胡阿姨、美珍，紫金天年、黑与白在思考和平。

来跟着旋律一起动起来。石德伟，还有六月紫金天年，浅随而来，还有彭永春。天气转好一点了，小周末各位都安好，天气好，心情好，相约好时光，我们天天向上。紫金天年说，星期三小周末各位快乐，早八点一起跟朱浩相约好时光，听精彩节目，一起动起来。浩子天天棒棒的，谢谢您的鼓励了。全新的开始就在全新的九月，今天是第二天了，美好的期盼，美好的前路就在我们的脚下。欢迎阿军、王余华的到来。有这会儿功夫，胡阿姨和丁荣慧也来了。今天天气好，凉快，好呢，小周末都快乐，我们一起动起来。

0: 是一个风云变幻的舞台，天下每天每时每刻都在改变。听，天下就在耳边，天下耳边听。
1: 来，欢迎各位跟我一起继续来一路行天下，听天下。跟各位来聚焦职场，时光关键词冷板凳。有个女孩叫小谷，在一家公司工作了有6年半的时间了。自去年的9月份遭到无故搬走电脑，被踢出845个工作群，做了1个月冷板凳的不公正对待之后，无奈被迫离职。最后半个月，公司只拿到了55块钱。他进行劳动仲裁胜诉，公司拒绝支付工资跟补偿，提起诉讼。一审女孩胜诉，公司提起二审，女孩依然胜诉。维权的艰难让她深感委屈，于是她将这些经历唱成歌，视频爆火。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这个姑娘的事儿？另一方面，这类行为隐蔽性极强，没有激烈言语冲突，刁难行为混杂在日常工作当中，界定难，取证难，劳动者身心饱受消耗，又担心求职受影响，只能选择忍气吞声。这桩案例是一面镜子，照出也许它会散发出更多的光芒。不管到什么年纪，有梦就去追，要做一个大梦想家。 TFBOYS 唱出的这是什么歌？你能跟着一块动也长了闪闪发光的少年青春，从青涩成

0: 团到各自奔赴更远的征程。少年不断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198尾号3285的这位小楼号来了，还有美珍、王平，139尾号5507的朋友也来了，一直在点赞，谢谢您嘞。还有和平哥、荷塘月色、131尾号2315的朋友、岩兰芝、茶花、提拉米苏、177尾号6521的朋友、195尾号3801的小罗号、178尾号1951的小罗号，各位都早早早啊。还有胡阿姨说大梦想家，在这个早上听到 TFBOYS 啊，这几个当年的小朋友唱出的歌谣，觉着每个少年都有一个自己的梦想，愿他们的梦想都能成真，好好努力起来咯。173尾号4050的朋友说一起动起来，一起学起来。尾号为9902的这位小金鱼说，耗子刚才听了少先队之歌之后，就想起了上小学时候的一段又一段美好的回忆，是不是放学之后我们要大扫除，广播里就会播这首歌，叫什么，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对吧。157尾号2155的小罗号你好。小喜说，我以前啊总觉得 TFBOYS 都是偶像派，没啥实力，就随便唱唱歌啥的，演的戏也没啥演技，但是这几年看了易烊千玺成长之后演的一部又一部的电影啊，真心是觉着这孩子很努力，这次终于是凭借小小的我这部电影当中的精湛演技获得了百花奖的最佳男主角，实至名归。是不是有很多朋友跟我一样都很喜欢易烊千玺，只不过有很多的朋友一想起他还是会有一种心疼，就觉着这孩子那么少年老成，看着怎么那么让人觉得心疼啊。荷塘月色就会有同感，他说易烊千玺有的时候会看他觉得表情太严肃了，要是多笑笑就更好了，也许就是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隐忍，也许天生就是这样的个性，才造就了现在我们看到的他。
1: 哎，
2: 你们下课回去了没有？
1: 啊，路上了。
2: 今天学的怎么样？
1: 挺好的，今天学的还挺快。你今晚吃饭了吗？
2: 啊，刚下班，等一下我到家再吃。
1: 不管忙不忙，饭都得按时吃，这都几点了。
2: 好，
0: 茶花说今天夫妻两个人在医院呢，咋回事？说摔了一跤是吧？老公的肩膀骨折了，但是听着节目里头播出的动感的音乐，美好的回忆也会浮现在眼前，愿你们都早日康复啊！谢谢提拉米苏说一直都在点赞呢，多留言，多说说感受，多抒发一下您想说的，也别忘了多点点赞，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提拉米苏说此时此刻边听着祝浩你的节目，边听一首又一首的歌谣，边吃着早饭，问候各位小罗号都好，一起来相约好时光，在欢乐的城堡里度过两个
3: 归来仍是少年。每天早八点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祝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0: 经典好歌，耳边听，实用有趣冷知识，晨读
1: 百块钱。吉林省举办戒烟大赛，持续无吸烟超过3个月的时间，并经呼出 CO 气检相关的检测确认，可以获得荣誉证书。苏州等地初中出现超大校额，一年年级超90个班，专家表示规模超办学校标准啊，可能会影响教学质量。8月共有18条中日航线取消全部航班，1120个赴日航班被取消。此前7月份1195个赴日航班取消。日本最新民调显示，35%的日本未婚年轻人不想结婚，收入成最大顾虑。马斯克表示 ，AI 或使全球经济规模增加20%到30%，2027年可能会面临15吉瓦电力缺口。中国无人车挺进现代起亚大本营，小马智行将向韩国投放200辆 L4 级无人出租车。苹果官网更新，库克头衔已经变为执行主席，约翰特努斯正式担任苹果首席执行官。俄罗斯财长赴美参加 G20 会议，并跟美财长会谈，遭欧方抵制，没有能够参加大合照。早8点53分，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很多人输不是败给困难，而是还没有真正的开始，内心就先投降认输了。别轻易放弃，请相信，相信的力量，相信你自己，你可以变得更好，更优秀。来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

跟我们分享一下的吧。分享是美德啊。如果有一些朋友觉得最近有一些不如意的，或者觉得有点烦恼啊，方便跟我们说说吗？就是您的烦恼忧愁，也许说一说，我们帮您分担分担，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打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等待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也别忘了出现完之后多多留言，之后还可以多多给我们的互动直播间点点赞。今天在之前的时段当中，我们听到了好多首跟 TFBOYS 有关的歌谣。其实每一个时代啊，我觉得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少年偶像。TFBOYS 点亮了很多人的青春岁月，而往前回望，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有一个组合惊艳了整整一个时代，那就是小虎队。跨越岁月山海，青春的力量永远不会过时。接着，让我们一同重温小虎队这首经典中的经典时光金曲。听，这是什么歌？有多少人当年听这首歌，看点歌台里头一次又一次的播放这首歌，学着手语摆爱该怎么摆？听，这是什么歌？歌名就一个字儿。

连着播了两首小虎队唱出的经典歌谣，先是温柔治愈的爱，再是轻快浪漫的星星的约会，这两首歌一响，瞬间就把我们拉回到那个纯真滚烫的年代。小虎队可以说是太多人青春里一道闪闪发光的印记，歌声当中藏着年少的憧憬，纯粹的情谊，还有那些无忧无虑的旧时光。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各位上午好，九月第二天星期三小周末早9:04了，我在这里继续陪伴你，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微撇朱，日天浩，朱元璋的朱，浩是天上一个太阳的浩。此刻提醒你，已经是初秋时节了，早晚已经很凉了，记得要披件长袖的衣物了。秋天燥气慢慢上升，身体呢特别容易口干舌燥，皮肤发干，大便干结。在饮食方面，我要建议大家要减少油炸、烧烤、辣椒这类燥热食物咯，可以多吃一点温润润燥的食材。生活当中我们日常可以吃银耳、百合、梨、山药，清淡的蒸煮就非常好了，不要过度的重油重盐，不建议一次性大量吃寒凉瓜果咯，西瓜能不吃就别吃了啊。我们脾胃虚弱的朋友容易腹胀腹泻，三餐规律，不要暴饮暴食，给肠胃减负，喝水少量多次，比一次性猛灌水效果会更好。提醒脾胃虚寒的朋友注意了，梨尽量蒸熟了吃，少吃生梨。如果您的脾胃特别好，我就不多嘴了好吗？反正我的脾胃，小张是谁啊？啥意思？我咋没有任何印象，谁是小张啊？说是我的助理，我哪有助理姓叫小张的。和平哥，你好。美珍说我们小时候经常会去扑红蜻蜓，回来放到蚊帐里头吃蚊子，回想起来还真的蛮有意思的。我还头一回听说把那个红蜻蜓捉到那个蚊帐里可以吃蚊子的。我小的时候要知道这个事儿，我也来把扑回来的红蜻蜓放到蚊帐里，看看它到底吃不吃蚊子。过一夜之后，哎，回应一下啊，哎，昨天有没有被蚊子叮咬。华姨说我拍的不是红蜻蜓，就是一般的蜻蜓，对吧？我是好久好久没有在上下班的路上在城市里看到红蜻蜓了。就在上一周，我不是去安徽宣城去旅游的吗？中间有一段是路过皖南的那个一个网红的自驾线路，后来去了月亮湾，月亮湾呢我们一直往一个村子里头开，开到底就去到了一片大竹林，大竹林在那个山谷中间正好有一个露营地，就是那种透明的那种露营的那个叫啥，叫什么空气堡吗？就是那样的一个空间，在里头住了一晚上，然后晚上的时候早上的时候都看到了红蜻蜓在飞舞着，我就感叹说真的是太久没有亲近大自然了。好，早9:15。

陪各位再来听到，这是小虎队唱出的另外一首经典的时光金曲。小的时候，你追过红蜻蜓，有没有也扑过蝴蝶呀？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我亲爱的各位小陆号，大家好，我是朱浩。相约好时光金秋东北双飞六日游目前已经正式成团了，马上就要终止报名喽。9月18号我们将正式出发，长春长白山延吉一路玩个遍。这次要给大家更新一个重磅升级福利，原先呢我们只赠送长春到延吉段的高铁，那现在要再加赠长白山返回长春段的高铁了。原本5个多小时的漫长大巴车程，现在也直接换成高铁，2段高铁全程直接赠送给咱们的团友，不用自己额外花钱，行程体验再度升级，性价比真的变得更高了。这趟旅程呢，我们登上长白山，一睹天池壮阔风光，去房川体验一眼望三国，走进朝鲜族民俗园，还可以亲手体验挖人参，打卡伪满皇宫，长影旧址，泡舒服的山林温泉，一路品尝地道东北特色美食。往返机票、动车、所有景点的门票全部都包含在内。初号的小陆号宠粉价5680，65周岁以上的朋友呢，还有特惠价，只要5280。这可是名副其实的双飞双高铁之旅哦。剩余的名额不多了，想要金秋一起奔赴东北五彩山林的朋友，抓紧时间锁定这有限的席位。报名热线025-6816-8059 6816-8059。如果有杨成的微信的话呢，赶紧联系杨成。我们的这一次旅程的报名工作即将在这两天彻底结束了。报名热线再给您报一遍：025-6816-8059 6816-8059。

0: 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3: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万象，聚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1: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91.4 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情满昆仑》。《情满昆仑》是一部科技兴农题材的广播剧，讲述了山东新农民代表王乐毅赴新疆参与农业建设，通过高科技来培育大棚蔬菜的故事。该剧融合了新疆地方特色与山东特色音乐，不仅使这部剧更加生动，也展现了和谐社会中的民族大团结这一主题。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情满昆仑》。
2: 我的菜苗好好的长啊，快呀快呀快快的长。
3: 村长，村长，我可以到大棚里去看一下吗？
2: 嘿，没问题啊。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啊，快进来。哎，慢一点，哎呦，慢一点慢一点，看这菜苗啊。哎呀，没问题啊。哎，你看看我这菜苗啊，绿油油的，真好看。哎呀，我恨不得天天住在大棚里边。哎，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3: 哎呀，村长，我也想种大棚菜。
2: 没问题啊，当初我反反复复的劝你，你怎么说的啊？草我们不吃，更不种。
3: 哎呀，村长，那个时候我这个脑袋让驴给踢了。
2: 买卖踢啊，你这个事儿啊，我说了也不算啊，你还得问问崔技术员啊。哎呦，崔技术员来了。哎，你怎么来了？我的环油还管用吧？
4: 哎，管用管用。
2: 哎，我看看，我看看你的手。
4: 不用看。哎呦，
2: 崔技术员，我碰到你了哈，疼吧？
4: 没事，没事没事，这马上就好了。
2: 好，你看看，你这还肿得跟皮牙子似的，这烫伤的毒性啊，还没全跑出来呢。哎呀，
4: 不碍事的，咱农民哪有那么娇贵啊？
3: 村长，你，
2: 崔技术员啊。买卖体来找我说也想种菜，你看现在还行吗？
4: 哎呀，太晚了，买卖体，再说你连大棚都没有咋种啊？
3: 崔技术员，吃苦我不怕，我能把大棚很快地建起来。
4: 买卖体，这个事儿不是吃点苦就能办得了的，你看育种催芽下苗这几个环节每样都不能缺。
2: 哎，崔技术员，你这是干什么？好好的菜苗你怎么都给拔了？
4: 伙伴啊，你看看这里的菜苗太密了，棚里潮湿，这苗密了通风不好，容易生虫子。哦，
2: 哎呀，可惜呀、啊、可惜呀、啊、你少拔一点嘛。哎呦，你别再拔了。哎呀，
4: 记住，这叫健苗，知道吗？一旦生了虫子，你家的菜遭殃，还会连带全村的大棚都遭殃啊！
2: 有这么严重？哎呦，真主呀，我的菜苗啊！
4: 你看你，你看你，我、啊
2: 啊、知道了，还有锅里，你帮着招呼喊人，我到棚里去。
5: 我们也去看看。
6: 你怕寒，这风再大不也就是风吗？明天就停了，停了再去，不然老刮老有沙，你扫也扫不完。哎呀，睡吧，天塌不下来吗？
5: 那倒也是啊。不行，这风太大了，我放心不下。
6: 哎呀，老婆，又不是今天才刮风，

0: 年年都刮。哎，你急什么？听我的，睡觉睡觉。哎，
1: 我们家不是也种大棚了吗？你不去，我去。
0: 哎呀，种大棚就不睡觉了吗？哎呀，那我也跟你去吧。
1: 走。

0: 这是咋了？
1: 哎呦，老崔啊，老崔，你醒了？
0: 风，大风。
1: 嗯，
0: 吴乡长，大鹏咋样了？
1: 老崔，没事了，没事了，风停了。
0: 我不能躺着呀，我得回去，我得回。
1: 哎，老崔啊，
0: 腿，我这腿咋了？
1: 哦，老崔，你从大棚上面摔下来了，右小腿骨折，已经打上石膏了，大夫说要静养。
0: 哎呀，你说这个节骨眼上多耽误事儿啊！
1: 别急，老崔，有高辉撑着呢嘛。
0: 哎，他还是嫩了点啊。哦，对了。那几个刮坏的大棚咋样？
1: 菜苗都让沙石给埋了，他们正在清理，
0: 马上就得补苗啊，不然就绝产了。
1: 啊，绝产
0: 啊，
1: 这么严重啊？哎呀，这我去哪里再弄苗子来嘛？
0: 老吴，别急别急，咱们想想法子。
2: 乌斯曼，崔兄弟，
1: 雅克苏，你阴魂不散。到这里来干嘛？
2: 哎，我可不是来找你的。听说崔技术员摔坏了，我是来看望我的汉族兄弟。
0: 哎呀，你好啊，雅克苏乡长。
2: 乌斯曼，我要和崔兄弟单独谈谈，你回避一下。
1: 我告诉你，雅克苏，你不能再打老崔的主意。哼！
3: 崔兄弟，你的事我都听说了，不容易啊。
0: 雅克苏乡长，你不会再劝我跟你走吧？
2: 哎呀，我的好兄弟，你不要紧张。这回啊，我是来给你送礼物来了。
0: 礼物？
2: 嗯。你走了以后啊，山东又给我们派来了一个技术员，我们乡也种上大棚了。
0: 哦，太好了。
2: 这次你们那边的风灾毁了半数的大棚。
0: 是啊，
2: 肯定急需补苗吧。
0: 是啊是啊，这不刚才吴乡长还正为这事儿犯愁呢。
2: 这个吴斯曼，我啊就想让他多着急一会儿。
0: 啊，您这是？
2: 我的礼物啊，就是菜苗。
0: 你是说有
4: 剂量已经够了？按说不应该这样啊。
5: 哎，你还是嫩娃娃，随即出院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他要在就好了。
4: 哎呀，你们啊要早按我说的，哪会有今天呀？出了事要怨我，

0: 气死我了。
1: 哎，高贵，消消气，是大叔不好，大叔不好，想想办法，大叔的皇冠快掉光了，有钱人当不成了。
2: 串棚啊，你们再来回串啊，不把全村的大棚都传染上不算完是吧？还想当有钱人，哼，做梦去吧。
1: 哎，高贵，我们就是想互相交流一下，谁想到这样。
3: 高贵，高贵啊，高贵啊，我们家的大棚也开始掉果了啊，还有朱玉家的都掉了。
2: 这才叫怕什么来什么呀。哎呀，姑丽啊，我配的药不行，治了这种管不了那种啊。
3: 那怎么办呢？
1: 那可咋办呢？
3: 要不我们去医院找崔老师吧。啊，
2: 好。

0: APP 在线收听。
1: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2: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哎呀，把自己绕进去了。
4: 孩子啊，奶奶给你讲故事。
5: 奶奶，我去拿个小板凳坐下来听您讲。
6: 哎，客官，茶楼马上就要开书了，您里边请。
7: 老板娘，
3: 你给搬张大板凳，我坐下来好好听啊。
7: 哥们，昨天我听了一件特好玩的事儿，说给你听听呗。
8: 哎，兄弟别着急啊，我挪挪板凳，坐过来你再说。
9: 板凳故事会，讲述坐在板凳上听过的故事。
10: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11: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3: 请听《世界五千年》第23集。20万行长诗。在一年一度的印度庙会上，年老的艺人总要朗诵一首古诗，由于这首古诗实在太长，艺人们只能分别朗诵它的片段，然而即使是这么一个片段也能使人听了流泪，因为这诗的故事太动人了。这诗呢叫摩诃婆罗多，长达20多万行，它说的是印度两个家族从战争到和解的全过程，据说他是2-3千年以前传说当中的印度大圣人毗耶娑创作的，是古代印度文化艺术的光辉结晶。直到现在呢，他的故事内容和艺术风格还影响着印度的文艺创作。说是在古代印度半岛上有个诃国，国王生来就是个瞎子，国家大事呢由他的弟�弟来处理。这个国王呢有100个儿子组成了一个家族巨卢族，太子是巨卢族的首领，国王的弟弟有5个儿子也组成了一个家族班杜族。国王的弟弟死了以后呢，班杜五兄弟就归老国王抚养，老国王派了很好的老师教育他们，他们也非常努力的学习。5个兄弟个个武艺高强，遭到了巨卢族

0: 那个曲儿，你唱。
1: 哎，
0: 能行吗？
1: 没问题，
2: 我试试啊。
1: 绝对行，
2: 我试试。
1: 你试试，
2: 我试试。
1: 那，你试试，
2: 我试试。
1: 你试试，
2: 哎，你帮我想想哪个曲儿最流行？
1: 那个涛声依旧。
2: 哎，挺聪明啊。
1: 行，
2: 听着啊。
1: 你来了，你来了。
2: 涛声依旧，喇叭塔嘛。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说到那个南边，大南边来了一个喇嘛。喇嘛，他的声音太低了，这无尽塔嘛。有大北边，大北边来了个哑巴，这个哑巴他叫的还别着个喇叭，提了他妈的喇叭，要那他妈换喇叭。

0: 了丫鬟递了五斤，他们也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好，
1: 不行不行不行，
2: 好，
1: 唱不了这，不行，唱乱套了这都。
2: 对了，你刚才呀、啊，主要没有乐队伴奏、嗯，你要有了乐队伴奏，哎，你要用架子鼓伴奏，那个效果准好。
1: 哎，能行吗？
2: 行，
1: 我打着架子鼓说绕口令。
2: 不，你别说绕口令啊！啊，你说那个相声里边那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1: 别打，机关枪都出来，人那个是贯口。
2: 对对对，就那口。
1: 我试试，
2: 绝对行。
1: 这可是力气活。
2: 你年轻，
1: 行，
2: 好，
1: 我就说一段传统相声《八扇屏》里那大贯口。在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一莽撞人。
2: 对对对。行，
1: 我来，
2: 你试试。
1: 好，能行吗？
2: 没问题，你来
1: 试试啊。
2: 行行，来，
1: 以后相声界找我麻烦，可让他们找你去啊。
2: 没问题，来来来，
1: 听着啊，莽撞人。

0: 三行。
1: 大家好，我是作家。
2: 一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3: 六更晨曦心上流，
2: 咦，是小星星啊！
4: 小星星，我们。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来到江苏文艺广播小星星的时间，中午的12点到1点钟，一个小时的时间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啦。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1: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又到了一起来成长的时间了。各位可以登录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大蓝鲸 APP 上，当然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也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0: 没错啊，最近呢秋高气爽的啊，不知道这样子在离开的时候呢，小朋友也要马上啊这个小卫士上线，我们要一起来清扫所有这个用到的这些垃圾。这两天呢这个整体的湿度呢还是不错的啊，这个目前来看的话空气湿度能达到80%。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
1: 犯困、走神、效率低是态度问题。那其实啊，绝大多数开学状态差都是这个作息紊乱带来的体力透支啊。那假期的环境呢，相对于校园的作息是宽松自由的，那种碎片化的娱乐让身心长期都处于一个轻松的模式。那开学后骤然切换成早起早读、全天满课、高强度用脑的节奏，那孩子的身体呢来不及快速的适配，会出现疲惫、犯困、注意力涣散，这是生理适应问题，不是学习的态度问题啊。家长呢不要焦虑指责，那孩子呢不用过度自责，那建议呢全家一起循序渐进的调整作息，贴合学校的时间规律，早睡早起，减少熬夜，那白天适度活动，不贪睡不觉，精力稳住了啊，专注力自然在线了，身体适应了，学习才会轻松啊。
2: 没错，
1: 那这个情绪调试呢要允许慢慢来，那慢慢来当然是一个最好的一个开学状态了。那开学的焦虑很多都不是由于压力大，而是期待的太高了，那容错率又很低，对不对？
2: 对啊，所以很多家长其实会盼着孩子啊一到开学的时候立刻就可以逆袭啊，哪有这么快的状态呢？你试想一下，把这件事情放回到你的身上，可能也不能够状态拉满，对不对啊？其实啊，真正的过渡期一定是

0: 是有迟钝起伏还有缓慢的，你的孩子的短处去比别人家的长处啊，对吧？
1: 嗯嗯。
0: 然后呢他一口气说，哎呀我们家的孩子还是不够优秀啊，其实这也不够科学也不够公平，对不对？那有的孩子他可能比如说体育方面就是很有啊这个天赋，对吧？很喜欢在外面奔跑，运动能力非常的强。有的孩子呢他可能就是专注于课业，很喜欢静态的东西啊，去算算这个啊这个数学呀，学学语文啊等等的。那其实啊这个就像春天开桃花夏天开荷花一样啊，每个季节都有属于他自己的盛放期，所以呢不应该被完全的否定，你也要善于找到你们家娃的长处嘛，对不对啊？
1: 没错。
0: 所以说教育啊它并不是一场统一刻度的赛跑，而是各美其美的一个大花园吧。新学期呢咱们试着少问一句哎别人怎么样啊，这个多看一眼哎我家孩子今天到底哪里进步了。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时区，属于他的这个季节他就会开得很好，所以被看见被接纳的孩子才会从心底里啊这个长出那种自信的根。所以呢这个给各位家长几条这个小小的建议啊。
1: 是的，那作息轻轻调、哎你别说我们家孩子每天十一点
0: 一步到位，
1: 十一点睡。你、我们家孩子每天十一点睡，你今天就让他九点钟睡着，
0: 睡不着啊，
1: 这很难啊。
0: 对，
1: 就是、轻轻调，咱每天调个十分钟，
0: 嗯，
1: 啊、早起个十分钟啊。其实身体比你聪明多了，他自己会找准自己的节奏、啊。
0: 是的啊。
1: 然后还有就是情绪要慢慢的接。那孩子要是说，哎，我不想开学，我不想上学。那你别跟他讲道理啊，蹲下来抱抱他，你先把他安慰一下，你先把他的话听完，被理解的孩子才更有勇气的迈出他自己的第一步。
0: 嗯，然后还有呢，就是期待方面，咱们轻轻放啊，别把新学期必须进步啊，这一学期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考到第几名等等挂在嘴边。这个刚才也说到了啊，花有花的时节，对吧？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属于自己的最好的时节，所以呢，你要允许他慢慢来啊，这样呢，你把期待稍微的轻轻放一放。所以你看新学期开始呢，一段新的旅程不是一场新的赛跑。各位家长们的从容呢真的是孩子最好的开学礼物啊，多笑一笑啊，多温暖一点啊，要习惯于孩子们的成长。你要去想一想他的成长过程当中什么是排在第一位的，不是成绩单上的数字，而是他睡得香不香，跑不跑得动，笑得开不开心。哎，让我们一起帮助孩子们可以更好的稳步的过渡到新的学期当中来吧。
1: 没错啊，当然这样的一个新学期的开始当然也需要这个家长跟孩子
0: 共同努力、
1: 啊、
0: 没错啊。那新的学期呢当然啊也有的很多的小朋友都忙

0: 最珍贵的生活就是
1: 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2: 六更晨曦心上流。
1: 咦，是小星星啊，
3: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0: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八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每天中午的十二点到一点继续陪伴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我们一起来成长啦。今天呢，八点之后我们继续开启知道不知道的时间，来了解身边的那些大事小情啊。
5: 没错啊，这个身边的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知道不知道啊，
4: 知道不知道的。
5: 对，咱们来带着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来了解身边的大问号跟小问号啊。这个秋天来了对吧，咱们已经开学了，有没有发现最近上学的时候早晨的风多了一丝凉意，然后树叶上的树叶上的叶子也变了这个一点点颜色。那首先啊，你要看到这个秋天是怎么来的。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地球围绕着太阳转，同时呢它其实也是在斜着转的啊，所以说太阳照在地球上的角度啊，然后呢咱们再说说树叶为什么会黄变成红。树叶之所以是绿色的，因为里面有叶绿素，但是叶绿素怕冷，然后到了秋天呢就变了。那接下来是秋天的节气和节日。那秋天呢有六个节气，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那立秋呢在八月初左右。那最后再来看看动物的秋天在忙什么。动物首先秋天它是准备过冬的季节，那动物们都忙起来了。比如说你看松鼠就在树上这个蹦来蹦去，还有一些这个小乌龟啊也在，还有蛇呀也在准备着冬眠，对不对？
4: 没错啊。所以呢到了秋天呢还是有很多非常特别的这个节气啊，这个每个节气当中呢都会有一些不同于啊这个节气当中的一些特点，对吧？你比如说现在就是在处暑节气当中，那么再过个几天时间呢就会迎来白露这个节气了。秋天呢到了第三个节气的时候呢，虽然可能很多的这个南方的大部分地区呢还没有特别明显的秋的感觉啊，但是呢在北方的很多城市当中啊，这个立秋一到，确实整体的温度啊还有感觉都是满满的秋意浓了啊。但是呢到了这个第三个秋季的节气的时候呢，已经到了秋季的这个中期的时候呢，你会感觉到在北方的很多的城市当中啊这个秋意正浓。那等到白露节气过后，看看我们身边的啊，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啊，在江苏
5: 那种就是小月姐姐其实说到的是这种感觉对吧，小月姐说就是可能你一下子熬夜累大了，你觉得第二天缓不过来，想找个周末这种好好的睡一觉补回来，但其实这种状态你觉得补不回来对吧？
4: 对，也许你的状态会调整回来，但是呢就是像我们每天都会产生数以亿计的这种神经元啊这些东西，但是呢你想靠啊我熬完的夜啊被累掉的那些脑细胞，然后呢等到你去补个觉说能不能把它补回来，其实是没有办法划等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按时的去休息对吧，让我们的身体有一个正向的循环才可以更好。
5: 是的那再来看看啊，就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在夏天的晚上去抬头仰望星空呢？那满天的星星啊一闪一闪

0: 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1: 哎呀，这一下子啊，这个朗诵的感觉就上来了，带着大家回忆了一下王之涣的凉州词啊。为什么刚才有了一系列小月问到的问题啊，这个凉州词啊其实有很多，在古时候的这个诗词当中呢，就是它的名字叫凉州词的其实也不止一首。那么凉州词呢，它也叫凉州曲，是当时呢你像达官显贵啊，宗室名流为凉州歌所填的什么呢，唱词、
0: 啊，
1: 它是当时唐朝呢非常流行的一种曲调名。哎，那么接下来还有回答一个问题，凉州到底在哪儿呢？凉州啊，其实就是今天的甘肃省武威市这个区域啊，因为呢它地处西北，长寒凉也，所以而得名叫做凉州。
0: 哦，
1: 有
0: 原来是这样。
1: 没错，唐诗当中的凉州啊，内容是非常丰富的，而且呢感情也很真挚，有描写战争苦难的，还有呢描写着抒发爱国情怀的啊，同时呢还有表达思乡之情的，也有描写边塞自然风光的，也有展现当地独特的文化的。要其中呢，异域文化里呢，主要描写的是凉州的风土人情啊，还有呢当时的乐舞啊等等啊，乐曲等等这些内容，全部都可以放在这个凉州词当中来描写。其实啊，它也是边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据统计呢，全唐诗当中有近2000首左右的边塞诗，以凉州词为题的或者以凉州为背景的诗大概就100多首，还是非常多的啊。那么唐代以后呢，仍然有不少冠以凉州词的边塞诗。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先来听一听啊，这个歌词当中呢是以王之涣的这首凉州词为背景所填写的。然后呢这一首歌的创作呢是在经典咏流传第5季的节目当中为大家演唱的。我们首先来听一听这首歌，这首歌里面大家从它开口的第一句好像就分明的带着你一起来到了边塞的感觉，来大家一起找找感觉吧。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2: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

的演出。那其实第一楼呢，它是主要唱京剧，大京班，其实就一直是在这里。那二楼呢，更多的是这些江浙沪的一些地方戏，包括您刚才提到的江苏的一些，那包括昆曲，当时的昆曲有个叫大福班，是苏州的这样的一个班底，其实1920年一直在这个小世界上演，一直到三零年三。

0: 其实都在尝试，包括这次这个京剧的我们的合作的北京京剧院的侯宇老师，他其实也是在综艺节目上做了一些破圈，
1: 老旦对吧，
0: 对，但后来还是希望能够回到梨园拉开大幕，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京剧好的接受，中国的这种
1: 喝中国茶，
0: 对，
1: 听中
0: 看
1: 中
0: 国
1: 戏啊，
0: 对，会
1: 非常惬意的中国
0: 的，我们的白天的这种所谓的日茶的模式，就是希望达到这样的一种业态，包括其实湖心亭也是海上梨园的一个落地板，在湖心亭其实我们也安排了像丝竹啊，像评弹呀、等等这样的一些演出，也是为了方便外国人更好更低门槛的接受中国文化，到晚上其实就是正常的大戏，一个半小时，
1: 我们海上梨园为我们这个戏曲的这个传播啊，可以说做了不少这个尝试哈。那目前我看了一下，就今年特别火的一件事，就是这个越剧这个陆派小生。

我是国家卫健委主任王健，我是国家国情局院的杨春霞，我是这里有你熟悉的戏曲唱段。 这里是戏迷展示的舞台，这里是

0: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让在整个这一个片区里面能够看见中国，遇见世界。哦，看见中国，遇见世界。是的，这样一块的话，其实这在整个也不是说应该是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这是一个少有的能够真正把非遗和文化能够商业化运行的这样的一个片区。所以我们是希望能达到成这样的一种状态。
1: 但是我是一名这个普通的游客哈，我要去这个想领略一下我们豫园的这个各打造的这个各种这个文化哈，我有没有什么建议？
0: 那我觉得可以在我们通过我们这次的非遗大豫园非遗音乐季这个契机，可以特别是江苏的广大的听众朋友可以到豫园到大豫园去看看。那么其实这里你可以在豫园下了地铁之后就可以一路走进 豫园商城里面去感受我们的，其实我们到时候会安排一整天的这样的一个演艺路线和演艺地图，我们有不同的点位，不同的场景，不同的演出形式，会贯穿从古到今，从中到西。所以呢，你就会从豫园可以一路逛完之后，一直逛到外滩，逛到我们的 BFC 这个区域，那就变成了国际的这种文化的体验，从演艺包括从吃喝玩乐各个方面。对，包括后面我们可能会更多的把豫园 能够跟一粤一省去做关联，我们是希望全国的这种地方、省份、地区、民族能够在豫园借助豫园这样的一个窗口去展示自己。 那么我们也希望 BFC 这个区域呢，大豫园的东侧靠外滩这个区域能够变成一粤一国，各个国家能够在这个地方展示自己，让更多的中国的游客甚至是全球其他游客了解到这个国家的这种文化，这属于一站式能够看全球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1: 是一种独特的体验。就是我们这个去领略这个文化，刚才去看啊，就刚才说看看应该有很多种方式哈，是一个剧舞台演出啊，包括看这个各种快闪啊。对，这里面有几种，一种就是街头的公共区域的这样的一些表演，包括我们的
0: NPC 这样的一些表演，包括我们的 NPC 这样的一些演员的互动。那么其实还有一些楼宇内的，比如说海上丽园，这就是专门听戏看戏的地方，看国风演出，看新戏曲，看名家名角的。那这个其实可以关注海上丽园的这样的一些公众平台，我们可以去看到它的一些演出安排，然后这个其实就跟一般的剧场一样，去买票，然后呢去选座，最后去听戏看戏。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包括我们的一些音乐酒吧，包括我们的一些这个像豫园赋这样的一些参秀表演，其实这个都可以通过在我们的演艺地图里面去找到， 然后去发现，最后去走进去。有没有什么联票啊？我们现在正在考虑怎么把，因为这也是第一次我们在尝试把整个大豫园的演艺串联起来。所以我们接下来想怎么让所有来到大豫园的游客或者是消费者能够一站式，从早到晚，其实从早上10点钟一直到晚上10点钟，我们这12个小时都在不同的点位

0: 懂得戏曲，那我的第一步是先让别人知道戏曲，那所以保着这个初心，我觉得所有的动作就不会变形。
1: 那么可以说呢，在大豫园当中，我们的戏曲呢更容易和我们的和中外西方的这个艺术形式啊，可以说是零距离的接触哈。在这一点上，这个我们有没有考虑过吸收一些这个
0: 对这个
1: 国外的一些这个非遗的一些
0: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去助力它的传承。
1: 嗯，
0: 那这一方面呢，所以说我们一直讲梨园，我们一直不希望只是一方舞台。
1: 嗯，
0: 因为本身这一块我们在海上梨园，其实在豫园其实也藏得比较深。
1: 嗯，
0: 在一个庭院露台的四楼。
1: 嗯嗯，
0: 那么很多人其实第一次来梨园也找不到。
1: 嗯，
0: 那么我就是
1: ，
0: 是吧？
1: 我到上海就不怎么去呢。
0: 对的。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未来梨园的这个演出的内容越来越多。
1: 嗯，
0: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卖的是距离，卖的是人，卖的是角儿，让更多的人因为这些角儿，让更多的人因为这些戏曲内容，能够了解海上梨园，走进海上梨园。那么这个地方呢，本身我们有一个露台叫历史的转角。
1: 嗯，
0: 这个转角很有意思。
1: 嗯，
0: 向远看，是现代甚至是未来的上海，也就是三件套，整个陆家嘴的这个天际线尽收眼底。那么往近看，其实就是460年的豫园花园。再往中间看，其实整个是上海的城市老城乡。其实就是上海建县的这一块地方是四分之一个象限。那么其实本身我们叫

明月中的动物世界，我们聆听的第一曲中国民间器乐曲小放牛是一首竹笛曲。我们继续来听到吧，天鹅。天鹅呢是琵琶大师刘德海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创作的一首包含人生真谛的乐曲。作者第一次在琵琶当中独立地运用了西洋的大小调式来创作我们的民族器乐曲。同时我觉得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刘德海先生突破性地将西方的音乐特性和咱们中国传统的音乐意境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所以使得乐曲充分地展示了前所未有的艺术表现力。那稍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聆听当中通过他的对乐曲结构的安排、演奏技法的创新，还有乐句情感的衔接和变化等等，来感受到这首乐曲琵琶曲《天鹅》的独特的音乐魅力。在乐曲的一开始就用慢板醇厚质朴的音色将人们带入了天鹅般的神圣、孤芳自赏和与世无争的境地，同时你会体会到还会有一丝丝的灵动和飘渺。而在技法上运用了长轮、弓轮独有的线性感，充分表现天鹅优美舒展的身姿。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一句情话覆盖一片绿瓦，一杯清茶挽起水墨青花。风从东方来，
9: 从东方来，
10: 东方格调，刹那芳华，
11: 刹那芳华。
12: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依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调频91.4 M1053 正在双频同步为您播出，共度民族音乐好时光。子君和你好乐共享，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的音乐主题单元，最动人民族之声，那些民乐当中的动物世界，也就是说这些乐曲啊都是以动物的名字来命名的民族音乐。那上半场里我们听到了牛，小放牛，听到了天鹅，琵琶曲天鹅，也听到了百鸟朝凤。梳理一下会觉得，诶，这些

马头琴营造的那种草原上万马奔腾的感觉。我们继续在音乐当中跟各位分享到最新的民族之声民乐，民乐作品当中的动物世界。而这一曲呢，我们要听到的是驴，小放驴。小放驴呢，其实是流行于冀中一带，结构短小，曲调轻快诙谐，它的演奏形式就是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也展现了北方农村当中放驴的那种生活情景。乐曲呢是先用管子来引奏的，之后由乐队做逗趣式的对答，这种一领一和的相呼应的奏法，民间艺人呢称之为学舌。由于有些乐曲它扩充了篇幅比较大，依次围绕不同的中心音的旋律，音型碎小，有着扯不断的感觉，所以又称为呢扯不断，也叫做碎子或者是碎放驴呢，是管子和乐队共同合作演绎的版本。

而至此呢，我们的节目也接近了尾声。子君，感谢你收听了今天的《风从东方来》音乐专题《明月中的动物世界》。更多的节目讯息，您可以登录江苏广播网在线或回听，网址3w.vogs.cn。整点之后，王鹏越说越开心，欢迎您精彩接着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里音乐里，让我们再见。

0: 焕然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

0: 那么作为中国情境教育的创始人，他始终无怨无悔，一直在讲台上耕耘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这样的一部温情力作《长大的儿童》来聊。那么所以在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呢，我们非常邀请到了《长大的儿童》的导演。
1: 很难得，这个成果也获得了国家最高最高的一个奖，叫特等奖，这是很难，因为它和其他教育的奖项和研究的这些奖项都在同时评的。
0: 嗯，
1: 那么作为它是一个小学教育的，那么是很少的这样一个，
0: 是
1: 同时它也有那种非常鲜活的、非常这个充实的那种理论积淀。
0: 嗯，
1: 于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能获得国家大奖，而且是特等奖，它和大学、中学这全部在一块评的。
0: 哦，
1: 那么这就很难得，
0: 是
1: 它是特等奖，它是唯一一个
0: 啊，
1: 很了不起，
0: 含金量就很高了，
1: 含金量高。
0: 是的，
1: 哎，
0: 那刚才这个陈导有介绍，其实就是用一个平凡的这个视角，然后将镜头对准了一个平凡的人，但是最终呈现的是一种非常不平凡的一种精神。
1: 对，
0: 我觉得这个是很打动人的。那我会有一个好奇啊，就我刚才在听这个陈导在聊的时候，包括您提到这个我们的这个主人公啊，李吉林先生，包括听到这个情境教育等等等等，我会觉得就陈导俨然是一个教育行当的专家一样的。
1: 这是说不上啊。
0: 我的好奇的点就在于，您看您拍过这么多的片子，每一个片子对准的主人公不同，涉及到的领域不一样，
1: 不一样，
0: 怎么去做这方面的这个功课？
1: 因为写一个老师的电影电视剧都有，像李吉林先生这样的类型的我觉得绝无仅有。所以但是呢其实我们很忐忑的，要去拍好这么一个人物，同时要把中国的这种情境教育的这种内容，很具体的影像化的，向观众介绍，这是确实很难。对我们来讲，我们做的功课可能也许不足，但是我们用了一些力气，还是下了一点功夫的。
0: 在看电影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大家往往是比较我们打双引号的懒的，就我们愿意去接收一些大家熟悉的东西。但是像您刚才说到的情境教育，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根本就没有这个概念。
1: 没这个概念。
0: 对，所以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它天生就会有一个小小的门槛。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在作为导演这个角色的时候，第一个
1: 不可以燎原。
0: 是，
1: 你这个星星之火，那些之火你要浓缩，要高位。一定要高位，你不高位的话，你传达出去的它的质量不够的。
0: 明白
1: 啊，就所以星星之火不是点一点就全普度终身那样，不是这样，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高端的高品位的这种星星之火传达出去的质量，它一定是高质量的、高品位的。
0: 明白，那自然就会牵扯到一个问题，就是今天。尤其是对于很多年轻人也好，我们今天在这个手机上面会刷各种各样的这个短视频。如果要从陈导刚才提到的这个艺术、教育和娱乐这三个维度上来的话，我们可以夸张一点的讲，艺术和教育几乎荡然无存了，大家是很无脑的去接受。但是同时我们又感觉到说，哎呀，我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上班已经很累了，我回到家里也很疲惫，我就想刷一刷这种无脑的这种娱乐性的这种短视频，陈导怎么看待这种问题？
1: 我觉得，这可能是没有多少思考的东西，让你轻松一下，这无可非议。但是作为一个艺术作品，我觉得它一定要有相当的艺术叙事能力。和故事传输的表达能力，你才能深深抓住观众。我们不代表我们作为一个普通老师讲的一个优质教育，而没有更多的艺术手段来传达我们的这个我们对创作者的内心的表述。如果没有这个是不可以的。第二个就我们做这样的电影，第一不会脸谱化。切记不要脸谱啊！第二，一定会让观众记住这一个很平常。

0: 那个伟大的教师。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创作者一定要挖空心思，削尽脑袋，全身心的去找这样的兴趣点也好，可看点也好，那必须的，必须做，要做，但是它不是我们强调的一个东西，我们强调的是它的精神内核和教育内核和孩子们接收的那种内涵。这样的呢，就是一个作品它就能站得住，能传得远。因为我前面讲观众是无辜的，你给他什么他接受什么。那么现在是网络这么发达，那么各种媒体各种自媒体的这个应运而生的，就是其实一个作品要给观众有辨识度，我认为你如果观众连辨识度都丧失了，那么我们的艺术品存在，我们所谓的教育品教育作品存在，也包括我们的娱乐作品存在的话，那它失去很意义了，那只是作为一个消费品了。那么这个消费品只是你消费它的时间，而是不是消费它的大脑和精神。好的作品是用我们有效的空间和长度来消费观众的脑子和心灵，然后达到他的精神最高境界。我认为你能汲取了一点东西不是更好吗？当然这个是不是有点说教，我觉得作为我做影视工作几十年了啊，我是改革开放的第一届的艺术大学生，七八级的艺术类中国第一届，所以从骨子里抛弃不了我们过去的那种传统的根深蒂固的甚至被认为比较落后守旧的也可能或者是被认为跟不上时代节拍的这种认知，但是我觉得还能跟得上，因为
1: 我觉得是一种坚守吧，
0: 坚守之后再努力吧，我觉得没有多大问题。
1: 那既然我们聊到了说关于这个新与旧的问题啊，那我就再追问一下，今天这个 AI 技术迅猛的发展，陈导，您觉得在未来您有可能借助 AI 的手段去来做一部纯 AI 的这个作品吗？
0: 他
1: 不需要真人演出，
0: 这可能。其实啊，就是对 AI 的理解，就是我认为可能还是要清醒一点，不能嘛，
1: 布置作业一样，
0: 真的就是电视台播出不要钱的，所以他拍摄也不要钱
1: 啊，
0: 拍摄不要钱，一般都是财政支出。就像我们当时的叫江苏广电总台在全国很有名的一个作品叫《秦淮人家》原来是200集，但拍出来是150集，它是20分钟的系列短剧，它一集的这个制作成本就5000块钱
1: 啊。
0: 你就像现在你拿20分钟的人物故事片这种片子，你5000块钱怎么可能拍出来呢？
1: 是
0: 拍不出来，那就是跟那个年代有关。
1: 嗯，
0: 然后到了90年代末的时候，电视剧已经向市场发展。就是它电视剧的功能，电视剧这个作品啊，有商业的功能和属性。那么电视台播出是有价收，到后来国安题材，就国家安全的这样题材，非常好看，因为老百姓很难看到这样的片子。
1: 对，
0: 因为普通的这个比如说医疗事故片啊，
1: 对，
0: 比如说公安警匪，我刚才讲削尽脑袋，一定是这样的，你要钻到最顶层去找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在做国家机密，你看，就是我在2000年我拍了一部叫《情感阴谋》，这部戏呢非常好，就我们冠以了一部电视剧的新的概念，叫情感悬疑剧。
1: 情感悬疑，
0: 情感悬疑其实就是个情感剧，对吧？那么悬疑两字，就刚才就讲把娱乐功能和艺术功能放大，这样子呢就造成了一部作品的社会效益和创作成本和投资成本的一个高额回报。这是我觉得我在做

0: 电视剧的市场片啊，
1: 嗯，
0: 我觉得这方面，我觉得这两部戏就是一个《情感一模》一个《被告》，
1: 嗯，
0: 他给我们的投资方得到了几倍的效益，
1: 嗯。
0: 就目前电视剧，就是说一部电视剧能获得好几倍的收入，很少
1: 啊，
0: 很少。
1: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这肯定不是运气，那
0: 不是运气，
1: 是什么？是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个敏锐判断，它到底来自于什么？是陈导您的经验，还是说是一种怎么样敢为人先的一种大胆的创新的精神？您自己如果去总结的话，您觉得这个秘诀是什么？
0: 我觉得可能你做市场调研和幕后的功夫，你肯定要多一点，你要比别人了解的更多。因为过去嘛，这个市场调研啊，收视调研，它的数据啊，有的是不是很准确的？不是准确的时候，你怎样获取更真实的数据和更真实的电视台的收播，也就购买的这个意向，同时你要对中国的所有电视剧，你都要有都都要有都要有非常详尽的了解。以往呢，我们的导演和我们编剧呢，他不会参与这样的事，因为我好在在电视台做领导，我也做制片人，我也做这个监制，那么就对市场的这个关注，对中国的电视剧风向的这个变换，那么有的时候是要靠我们的思考，要敏锐的判断。
1: 明白，就是说不能把门关起来，就是说
0: 不能关的。对，
1: 这个就做一个艺术家，一个高高在上的艺术家，绝对不能这样。
0: 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于观众的一种尊重嘛，对吧？
0: 对。
1: 陈导最开始就说到，观众是无辜的，所以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首先要有自己的这个责任心，
0: 对，
1: 同时就是要跟观众取得一种交流。这个交流未必可能说是我要和观众很难得有机会说坐下来去聊，但是可以通过一些数据或者是一些调研的这个问卷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来进行一个了解啊。那么今天我们特别开心的邀请到陈奕奇导演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相约半点之后继续来聊。
2: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乘一只船，向木城湖深处漫溯，满载一船星辉，带一朵花，往栖霞山高处放歌，问候半边晚霞，举水月在手，弄花香满衣。FM91.4，江苏文艺台。
3: 江苏文艺台，
2: 一身文艺气自华。
4: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文艺会客厅正在直播，
7: 文艺范儿
8: 爱了，
7: 文化人讲究，有料有趣有温度，真热爱不装腔，这里是文艺会客厅。
1: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江苏云广播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潇。那么今天做客到我们文艺会客厅的是一级导演陈奕奇导演，再次让我们欢迎陈导，欢迎您。
0: 谢谢谢谢。
1: 刚才陈导跟我们分享了很多啊，也透露了一些这个幕后的这个故事，尤其是一些观众不知道的故事。其实总的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艺术创作者对于艺术本身的敬畏，以及对于这个观众的尊重，才能够让陈导的作品既能够收获一个良好的市场反馈，同时也能够收获观众的这个口碑。那么其实今天在我们这个无论是电影的市场还是这个电视剧的市场，我们会有很多的这个共同的发现。比如说大家越来越爱看一些和自己的真实生活非常贴近的这种题材了。就原来我们可能就老想看大片啊，老想去了解那些未知的，就比如说那个过去老想去看看说这个最精英的白领们都是怎么上班的，想要去看那种很高大上的这种职场。但是今天好像再去拍这个职场片的时候，反而大家会被一些鸡毛蒜皮啊，办公室之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小九九啊开始被打动了。您怎么样看

0: 那这样的一种变化呢？
1: 其实这个变化不奇怪的。
0: 嗯。
1: 好的艺术作品还是要有非常真实的细节。你没有好的细节来支撑的话，你构成不了一个人物的一个塑造，也构成不了一个故事的一个延续。刚才您说的就是现在比较追风的，就是拍的比较纪实的，或者是真实的，或者是就比较朴实的，
0: 嗯，
1: 这样的影片或者电视剧作品是对的。观众他是能被一些朴实的细节打动的，
0: 嗯，
1: 那么这些朴实的细节是要靠我们的创作者或者我们编剧、我们的导演啊，要去提炼的。它不是像新闻一样，你说新闻是在准确的时间里，在准确的地点里，拍出一个真实的一个内容来，
0: 嗯，
1: 对吧？
0: 嗯，
1: 是，这就是真实了。但是它不是艺术啊，它是新闻。
0: 嗯、
1: 那么我们的艺术作品、影视作品，它是一个有脑行为。
0: 那刚才说的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做一部这个艺术作品的时候要心无杂念，
1: 不能有杂念。
0: 对，
1: 对，
0: 往往其实很多的时候不光是说做艺术的创作了，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想法，就比如说拍一部电影了，就想哎，我这部电影哪地方要让人哭，
1: 对
0: 啊，哪个地方我要让人记住某一句金句或者台词。但其实你往往发现当你这些杂念过多的时候，最后就什么也得不到，
1: 得不到
0: 眼泪，也得不到，
1: 对对，
0: 然后欢笑也得不到，反倒是心无杂念的去就着一个非常朴实的真诚的目标去的时候，这些所有的目标反而都能够抵达到。
1: 所以就是我南通有一个大学同学叫朱建中，是很有名的一个画家，
0: 嗯嗯，
1: 南通的非常有名的一个画家，就是我很佩服他的一直坚守的一个信念。他说诚恳再诚恳一点，
0: 嗯，
1: 我一直记住我这个同学的话。我这个同学语言表达并不是那么很华丽的，但是这五个字啊，就我非常非常感兴趣。我觉得哎呀，他说的真对。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啊，有的时候把自己标榜成是个艺术家，其实，也蛮幼稚的。但是艺术家可能他是对你的作品诚恳一点，对你的受众诚恳一点，我们要对我们的观众诚恳一点，再诚恳一点，所以才能造就我们的影片的所谓真实打动观众，真实攫取观众的眼泪，真实获得市场效应。
0: 嗯，
1: 这就是我觉得用诚恳再诚恳一点，这个可能更好一点。
0: 嗯，其实我本来接着想要去问啊，就是说在我们今天的很多影视剧当中会出现一些不接地气、悬浮，然后脱离实际，您怎么看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不用再问了，因为刚才那句话就是最好的一个回答了，对吧？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诚恳再诚恳一点。
1: 诚恳一点。
0: 它其实往往不是说我们在技术上面有什么样的一个缺失，而是说我们的这个心态是要有一个变化的。
1: 对。
0: 那么接下来想要问一问这个陈导，比如说我们刚才有聊到了《秦淮人家》在当年也是受到了很大的这个欢迎和热爱，它也只有20分钟一集，但是今天我们提到这个微短剧的时候，好像很多人都开始有一种非常非常警惕的这个眼光，尤其是传统的这个艺术创作者，就觉得哎，一部电影基本上90分钟、120分钟，这是一个常规的；一集电视剧大概在35分钟到45分钟，这是常规的。当突然出现这个3分钟一集的剧的时候，您会有所怀疑吗？3分钟一集能把故事讲好吗？
1: 我觉得能讲好啊。
0: 哦。
1: 哎，一个好的广告15秒就能把一个故事讲好，你为什么3分钟讲不好呢？

0: 那么我是以行业艺术家的这种眼光和思考和标准，我来看的。因为好的作品不一定你这个时候火了，你就是好东西，不是？
1: 是
0: 好东西是传世的，
1: 嗯，
0: 好的东西是经过时间的流程沉淀出来的，
1: 嗯，
0: 对吧？那么就讲刚才你讲的这部电影，就是网络再火，也成本再节约。这不是好艺术好的标准，它只是个热点而已，热点不一定是好呀，
1: 嗯，
0: 对吧？我是这么判断啊，
1: 嗯，就所以艺术创作者还是要坚守自己的这个初心，就我们的这个目标永永远只有一个，就是拍出好的作品，而不是说去上热搜去制造热点。
0: 哎，对，不能，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化人啊，
1: 嗯，
0: 作为一个艺术家。一定是要坚守这个，你要做能流传下来的作品，就像流行歌曲一样，就像卡拉 OK 一样。你说卡拉 OK 是声乐艺术吗？它不是，
1: 嗯，
0: 对吧？它是老百姓的自娱自乐的，甚至是情绪宣泄的一个手段而已。
1: 是，
0: 但是它不是艺术。
1: 嗯，
0: 它不是声乐艺术，对吧？
1: 明白。嗯，那接下来我想问一问这个陈导，您做过很多的这个具体的工作，在这个广电系统担任过管理的这个职务，然后拍过电视剧、电影，做过导演、监制等等等等。您觉得在这么多的这个身份之中啊，最重要的一点、共通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初心到底是什么？
0: 其实我跟坦白的说，我的专业是绘画。
1: 嗯，
0: 我的职业呢是导演，然后呢，我很无辜的被社会选择了，走向了一个不归之路。但是我保持了一个艺术工作者的初心，就是说我既然做了这一行，我这一行我就要爱这一行，我要在这一行做的有点儿声响，这是我的初心。
1: 嗯、
0: 当然了，就是这个初心，我很想成名。这个初心谁都有的，
1: 嗯，当然，
0: 这不是一个坏事，成名成家不是一个坏词，
1: 嗯，
0: 但是你要成为一个好的，被社会认同的，对吧？
1: 嗯，
0: 被观众认同的，这很难的。
1: 是，您刚才提到了成名成家其实就是一种进取心嘛，但是往往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在保持这颗进取心的时候容易比如说想要走捷径，比如说总是这个耐不住寂寞等等等等。
0: 对，容易的。
1: 嗯，那您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呢？
0: 我建议第一多读书，一个人的一辈子的阅读量是多少决定了他的文化认知和社会认知，阅读量，而现在科技手段那么发达，你的阅读手段不一定只是纸本啊，
1: 嗯，
0: 对吧？你可能通过电影，就像我们中国这个北京电影学院七八级的这些导演们，他一年就看那么多片子，他也就100来部电影成就了的中国的七八级的五代导演，
1: 嗯，
0: 那个年代看电影很难，但是你看100来部电影，我们普通观众一个星期都能看100张碟了，一张5、6部，这就是阅读量，
1: 嗯，
0: 但是问题就又比了，他100部电影4年，他是经典，
1: 嗯，
0: 阅读内容是经典。你5天一天看100部电影全垃圾，你就基本是垃圾。
1: 嗯，
0: 就是这样。
1: 多读书，而且是要读好书。
0: 读好书，
1: 嗯、
0: 阅读量大，然后要有挑，要挑剔，要学会挑剔。
1: 嗯，
0: 对吧？不是所有你都能拿得来，就接受。你连那选筛选都不是，选都不选就塞进嘴里，你估计可能会把毒药吃下去，你死了都不知道。
1: 嗯，
0: 就是这样吗？无辜吗？
1: 嗯，
0: 对吧？
1: 明白。所以就是今天我们反复谈到这样的一个词儿，无辜。一方面它既是一个正面的，就是作为艺术创作者我们要去 感受到观众的这份无辜，
0: 对，
1: 所以让自己有一种责任心，有一种社会的责任感，但同时作为这个无辜群体当中一部分，
0: 对，
1: 我们其实是要。

0: 有一种自知自觉的
1: 啊，对对，
0: 嗯，就
1: 自知自，你说的非常好，自知自觉非常重要的，
0: 嗯、
1: 非常重要，
0: 是就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一定是要有筛选的，
1: 对，
0: 因为就是我从我的这个角度而言，就是因为并不是每一个艺术创作者都是有社会责任心的，
1: 啊、对，
0: 就你看到这个东西未必都是好的东西，所以一定要有这个挑选的过程。
1: 有的时候就投机行为、投其所好行为，我觉得这是短效行为，
0: 嗯。
1: 我觉得不可取，
0: 嗯，
1: 不可取。
0: 就新政才能够路远、要想走得远的话，我觉得不管是从事哪一个职业，不管你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都是这样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看似好像是在聊这个大荧幕，聊小荧幕，聊台前幕后的故事，但其实我觉得也是对于每一个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们的一堂小小的人生之课啊！再次感谢陈艺奇导演做客到我们的这个文艺会客厅，我们也期待在接下来的大荧幕、小荧幕上都能够继续欣赏到陈导的作品，包括您刚才给我们小小透露的那几个计划，我们也期待越早。
2: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3: 晚上好，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此刻是盛夏，蛙鸣蝉噪，也让我想起很多年前的夏天，没有空调，没有智能手机，只有一部老式彩电，然后几盘租来的录像带，一家人挤在凉席上面看屏幕里的喜剧，看周星驰眉飞色舞，笑得前仰后合。那个时候他还不叫周星驰呢，大家称他为星仔啊。就在今年暑假，64岁的周星驰又带着他的新作品《功夫女足》回来了。从星仔到星爷，从跑龙套到票房神话，从

夸张的表情去逗人笑。那个时候没人知道，这个在儿童节目里面扮鬼脸的主持人，其实心里也藏了一个演员梦啊。这就是周星驰的龙套年代，1980然后到1988，可跑龙套的人也该有他的名字。

刚才这段叫求神，很熟悉啊，它是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面最经典的喜剧场景之一。唐伯虎和秋香，一个装疯卖傻，一个端庄矜持，反差到了极致，笑料也到了极致。但笑完之后呢，周星驰也开始想要更多了。

0: 这是喜剧之王的主题曲《恋一世的爱》，好像又随音乐回到那个时光隧道里了。接下来到了2001年，也就是和今年这部《功夫女足》要呼应的作品《少林足球》上映了。它是一部关于梦想的电影啊！周星驰在里面饰演的五师兄，带着一群落魄的师兄弟，把少林功夫融入足球，一路踢进了超级杯。影片里面有一句经典的台词，成为了很多人的座右铭：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呢？我们来听到这部电影的主题曲，来自于刘德华演唱的《踢出个未来》。我要踢出个未来，我要拼出个精彩，我要让全世界知道我存在。
1: 阿弥陀佛。

0: 家，与昔不缘，归日角，尽凡应试，到天涯，女心浮草无萤火，钟鼓垂杨有木鸦，地下若风尘后主，起一重问后庭花。这是程昭月的仪表，孤在问，这可是那贼子的仪表？
1: 大王明鉴，这是李商隐的诗。程昭月粗鄙不闻，不过是附庸风雅、吹死狂吠而已，大王不必挂怀。
0: 起一重问，后庭花。这贼子是在骂孤，他是在骂孤，是陈叔宝在骂孤。
2: 我也一并替他受了。
3: 你们送的是谁的诗啊？
2: 王朝。
4: 王朝是何人？
2: 反贼。
4: 一根儿，回去坐吧。王朝是反贼吗？

0: 我将和兄弟们心存怨恨，那不成了祸事了吗？
1: 那野平叛，九郎入营真是一个人去的，一个人啊。营中夜禁，不能开门。九郎君是坐着竹篮子上的寨楼，我亲自看见的。
0: 连一个碎石也没有？
1: 没有。
0: 身上带了兵刃器械吗？
1: 也没有。他的身上只带了大王的教命帛书，和。 和调兵的兵符，
2: 你也去吧，去吧。

0: 没有，佟如愿，曹和你一道救命，武成，大丞相，拜威武军节度使，知抚州事。
1: 王兄，这
0: 还不明白？萧山大营6000卫兵，一干将从，再加上一位当朝的大司马，一个九郎，分量够吗？
1: 王兄把九郎贬往台州，是为了安抚军中。
0: 一个当朝丞相，一个宗亲王弟，这分量应该是够了。平乱的犒赏，要是能少发些来。
1: 此事太过荒谬，
0: 军中无小事。当年吴永都兵乱，根子也在钱上。父王在日，每每驱驰士卒，也都是把赏赐摆在头里。如今这天下，便是这样的规矩。不要说咱们东南一域，便是那坐在汴梁崇元殿里的刘知远，也不敢坏了这个规矩。吴成，他不是不明白，他是真没钱了。你去与他说，叫少姑知道，委屈他了。他是你我兄弟的姑父，自家人。姑知道，他能体谅。不过此番去抚州，他却不能闲着，或请或绑，叫他把那个李仁达给姑送到王都来。
1: 是，臣弟这就去办。
2: 你是王子，也是王帝，不是囚吧？你是为了救七郎？
3: 是啊，我当殿这么一闹，六哥当殿这么一恼，想必七哥那番话就没几个人能记得了。到时候犒赏的差事，六哥还是交给七哥做，一家兄弟嘛，总得有人做好人，也得有人做坏人啊。
4: 左右臣弟自幼便是个愚仗子，
3: 再说了，这一年坏人也做惯了。
2: 还是太冒险了，下次不许了。
5: 乃王亲国戚，朝堂老臣，备受王恩，当尽忠以报。福州战火抚息，民生凋敝，百业待兴，望治以文，堪以武，教化百姓，抚育地方，使福州

0: 争民，奉王教，知王恩，安分桑农，兴旺一方。霸丞相，拜威武军节度使，知福州市，主者施行。
1: 老臣谨遵王教。
2: 大餐。
3: 我有何喜呀？
2: 吴相公出外，大餐百相之日，指日可待呀、啊！
4: 不是恭喜大餐，是恭喜相公。
2: 恭喜相公！
3: 诸君都是聪明人，我却一直不知，当诸君在此处屈就，以刀笔利相待，看来是我误了诸君呐、啊。党之令使何在？
5: 大餐有何？
6: 还没事儿。
7: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8: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7: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9: 北京时间21:00。
1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那么我们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了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他是我们南京剪纸省级代表性传承人，高级工艺美术师，南京市工艺美术师，我们的张军老师。欢迎张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哎，我们听众啊，大家好，我是南京剪纸代表性传承人张军。
0: 欢迎张老师。其实文飞和张老师已经在平日里面有过很多的互动了，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哈。
1: 对，
0: 那么可能很多人呢也是在各种媒体的报道当中有见过张老师。那张老师呢是这个金陵沈简章的一个世代传承的家族，能不能先跟我们说说咱们的这个父辈，包括到您这辈，还有接下来的整个一个家族在剪纸方面的一个传承？
1: 哦，说到就是我们的家族就是非常自豪。我们其实这个家族有一个叫金陵沈简章，金陵就是讲我们南京。

行，沈建章其实当时讲的是我爷爷。我爷爷呢是79年就代表中国第一批公益代表团就出访的时候，他的记忆就是在国外表演的时候，就是我们西方的这些嘉宾们非常震惊，然后在媒体报道的时候呢，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来形容，因为在西方他就觉得变魔术是一个神奇的，所以呢就用了一个会变魔术的中国人，然后就有了起了一个神字，所以叫沈建章。然后我的父亲呢，张芳林，就是现在南京剪纸的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然后我自己的话是南京剪纸的省级代表性传承人。所以我们家族除了我跟我父亲以外呢，包括我的姑姑，还有我的堂哥表哥，还有我的堂妹，也都在从事的这个剪纸的工作。

0: 这个呢，就是每年我们南京市文旅局就会打造一个非遗 IP。正好今年呢，我们的南京市文旅局的领导就跟我说，嗯，今年马年希望在这个玄武湖，因为玄武湖嘛是
1: 人流很大，
0: 然后能宣传到我们这个南京的文旅的文化，然后一个打卡点，然后就说能不能打造这样一个 IP 级，就是现象级的 IP 的。

0: 碰
1: 啊，莲蓬，对，
0: 这是一个喜字，
1: 嗯，
0: 这是两个小鸳鸯。哎，如果你要去看把它组合，你觉得要怎么组合？想不出来，
1: 和和美美，
0: 和和美美啊了，就是可能想到了哈。你看南宁剪纸就是这么有意思，它一定要是连贯。所以我们有时候开玩笑，就是如果你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太了解，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剪纸传承人，尤其像南宁江南的剪纸传承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太了解，你设计都没办法设计。你看啊，这是一个荷花，这是个莲蓬叫喜，这是一个荷花嘛，然后这是一个两个鸳鸯叫鸳鸯戏荷。听过吧？
1: 哦，鸳鸯戏荷，嗯，
0: 对。然后这是一个喜字，这是莲蓬，叫喜事连连。
1: 哦，喜，我想到是喜气连连。
0: 对，不好的地方，你这个东西，比如说为什么剪缺了或者剪少了，它其实是达不到这样的寓意。所以可能这就是一个，家族传承或者是这种剪纸世家，它可能就是潜移默化。包括我自己有时候跟我家女儿去，她我。

0: 很多人都觉得，哎呀，这个减脂太难了。就是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现在的孩子，就是尤其讲，哎呀，我一定要让我孩子去做做这个减脂。可是你会发现，我自己可能进校园，我进了17年，就是自己也在摸索，就是孩子们到底需要什么，年轻人需要什么，我们怎么样才能把这个减脂更好的传承下去？其实我自己在这个10年里面大概总结了一下，就是孩子们他们其实很喜欢减脂。可是他们为什么一开始不想减呢？他第一句话就是什么？这么难，你听过吧？对吧？包括可能大人也会有。还有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哎呀，这个我不喜欢。因为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让年轻人感兴趣。所以我们第一个，我自己在第一个做的就是纹样上面改变。我们现在第一个让孩子们减的是什么？你要什么？你喜欢什么？我给你设计什么？其实这就是我们南京减脂的，叫什么？你要什么我做什么，就是我根据你的需求我去改变。你看前段时间就是那时候国骚动漫哪吒，那我们可能就会设计一些简单的纹样，让这些年轻人跟到这个我们国潮动漫一阵剪哪吒。这样的话，他第一个就是迎合当下的这个热点，然后呢，他大家都会觉得，哎，我一定要剪一个，对吧？然后这样呢就勾起他兴趣。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就是叫这种文化的融合融创上面，我们做什么呢？就是做这种联名。这两年的话，我们会注重，会发现年轻人包括中年人喜欢这种游戏，那我们可能就会找到像这种叫使命召唤，还有逆水寒，这样的去做一些里面的这种，像这现在游戏一到过年了就喜欢做一些皮肤，这个皮肤呢一定是要跟年味有关的，正好跟我们减脂有关系，然后就会跟这些游戏公司去做一个定制。这样的话又能通过这样年轻人喜欢的这种游戏，把我们这个减脂通过一个新的技术，不见得他到了手上是减脂啊，他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皮肤，哎，里面去感受这样的文化。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线下，线下的呢，我们是跟南京的这个一个地方的牛奶品牌，就是味港牛奶，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就是外包装的设计。所以还有前两年还有一个数字藏品也去做。所以可能作为我原来就是广告人的这个特质，我永远想的是我怎么样能让更多人的知道。因为现在就是因为原来广告人的想法就是好酒也怕巷子深，对吧？我讲的对吧？所以为什么有广告呢？一定要通过这种广告或者这种宣传，让更多人知道。说不定100个人知道以后，他就可以变成1000个人；1000个人知道，可以变成10000个人，他可以无限可能。
1: 是，我觉得现在这一代的传承人太需要像您这样的技能了，真的是只有不断学习，通过各种方式去做好宣传推广，才能让更多的人至少喜欢知道这么一门古老艺术的存在。
0: 对，
1: 那刚才您也说到了，在创新宣传推广方面，跨界合作方面，你也做了很多的合作，比如说跟这个游戏做了人物的皮肤，其实这也算是一个传统艺术跟现代当下的科技或者是说 AR 的一个结合。
0: AR 我们也做过了，你看我现在在学习，你看这两年我们的就尤其像你看今年的春晚。

紫微星光芒发暗，而且这个杀星就在长江两岸，如今您把此人捉获报到东京，是不正应了那杀星侵占紫微星之说呀？如今杀星被您铲除，紫微星得以光芒四射，皇上知道也会高兴的。呵，这个黄文炳他想得特别的周到，他居然从这个案子里边想到那个夜观天星钦天监那个事儿上去了。对，是有道理，还是黄通判足智多谋啊。哎呀，哪里哪里，小人我这个智慧无法。

了一封家书，这个家书写给蔡京的，书信里边把宋江被捉的整个经过都说清楚了，然后也把黄文炳向他讲述的引申到杀星侵犯紫微星这个事件上来都写上了，意思呢让蔡京把这件事情奏明当今圣上，他蔡九知府在江州捉获了这么一个反叛，给皇上除去了身边之患，这个事儿可就大了。皇上要是一高兴，说不定把这蔡九知府就能破格提拔呀。这封书信写完了，撂在了旁边，又拿过一张纸来给蔡京重写一封拜寿的书信。6月15是蔡京的生日，他作为蔡京的儿子应该是要给蔡京拜寿了，这个书信里头呢写的都是一些吉祥话，两封信合在一起装在一个信封里封好，信瓶上又写了几个字：平安家书，百拜奉上父亲大人膝下，男蔡德章谨封。书信封好了，然后吩咐手下人又给蔡京准备了一份寿礼，这个寿礼呀，是芍耳精，因为他考虑到要派一个人到东京汴梁去，寿礼不能带的太多，太多了路上不好带。什么东西呢？给蔡京带了一个玛瑙的寿星篓，红玛瑙的，在阳光下一看是雪点通红，从上到下一个色儿，这都是无价之宝。15颗珍珠，这15颗珍珠都是上等货，都价值连城。最后也还有2颗方印，知道蔡京好写字，这2颗方印是什么料的呢？金的，金印。一颗印上写的是海乌天抽，一颗印上写的是寿比彭祖。海乌天抽啊，古代有一个人看见一个老头在海边上有一间小屋，拿一个抽马往这小屋里边扔，问这老头：您扔这抽马干嘛呀？这老头说：这一个抽马就是一个馄饨，我呀活了多大岁数自个儿记不住了，就拿这个抽马作为记录。说那您这屋子里边有几个抽马了？进去一看呐，这海屋里边抽马都满了。你说这老头他活多大岁数了，就说人长寿。寿比彭祖呢，彭祖是中国历史上传说中活得岁数最长的人，说彭祖寿800岁，他活了800年。他刻这个字呢，意思希望他的父亲老蔡京也能像彭祖那样活800年。其实他心里也知道他活不了那么大岁数，无非就是说两句吉星话讨得父亲的欢心，更主要的不在这几个字上，而在这2颗金印。这是2颗纯金的，就等于给他2块金砖。这几件东西打点到一起，都分别拿布包包好，不让他们互相撞击，别给撞坏了。最后呢放在一个锦囊当中，丝织锦囊，两旁边有锦带，这个东西收拾好了放在这儿。黄文炳说：您打算让谁进京送这个信呢？蔡德章说：我打算让这个两院的阶级戴宗前去。哦，为什么单派他去呢？戴宗这个人精明强干，而且他有点特殊的技能，他能够日行几百里，不用骑马呀，就靠他的两腿跑。黄文炳说：这个人有这样的本事吗？蔡德章说：正是，我一到在这儿，人们就跟我传说这个人外号叫神行太保。我问为什么叫神行太保呢，他们就跟我讲了，说他一日间能跑400-500里路。开始我不信，后来有一次我真把他找来，我让他办了一件事，跑了一趟，果不其然，他一日能跑400-500里。我想这

0: 个事儿，就让他办，那是再好不过了。哦，知府大人手下竟有这样的奇人。嗯，来啊，把戴宗给我找来。
1: 知府吩咐手下人把戴宗找来了。戴宗来到后堂，一见蔡知府，
0: 知府大人，唤小人有何吩咐？戴宗啊，今天我委你一个重任，你上东京汴梁去一趟。眼看着家父的寿诞之日就要到了，我备了一份寿礼，你带着寿礼还有我的家书，同时这里边也有公文，一起带到东京汴梁，见到我家父之后，等候他老人家给你批示完了，你再把书信带回，路上不得耽误，越快越好，听见没有？是，小人遵命。这儿知府把书信交给他了，把这个锦囊里边装的是寿礼也交给戴宗了。戴宗把这丝织锦囊斜着往肩头一背，一捋这两个袖带在前胸一系，书信在怀里递他仓就去了。看完了会，看完了戏，他又回来了，不当回事。后来在戴宗十来岁的时候，他这村里边来了个练武艺的。戴宗呢很喜欢武术，看这位练武艺的练完了，戴宗就要学艺，跪倒磕头就要拜师。人家这位就说了，说你会干什么呢？戴宗说，我能跑。这位师傅一听就笑了，说你能跑，跑不算是武艺，你得会招数。戴宗说，我先跟您学招数啊，其中也包括跑啊。这老师一听说，好吧，我就把你收下吧。看戴宗这孩子挺好，把戴宗就收下了。收下之后，戴宗跟这老师学艺，学了那么一年多，戴宗很聪明，老师也很愿意教，觉得这个徒弟将来能成一名武林高手。一年多之后，偶尔的一个机会，老师就问他，当初你拜师的时候不是说你能跑吗？武术里边也有这么一招，叫练习路伏合行，我看看你究竟跑多快，咱们两个赛一赛。戴宗说，好吗，老师，咱俩赛赛看。结果这老师跟戴宗俩人一赛跑啊，老师大吃了一惊，这老师没跑过戴宗。哎呀，这样吧，我给你写一封书信，你去到河南嵩山少林寺去找一个老和尚，你让他教给你武艺，你这个武艺得再升一格了。戴宗说，好吧。于是他这个老师就写了一封书信，这封书信写完了封好了，告诉戴宗，这封信在路上你可不能偷看。戴宗说，好。揣着这个信，戴宗就跑到了河南嵩山少林寺。到了少林寺，见到了他找的那个和尚，把书信一呈，这和尚把书信拆开，抽出信瓤来一看，这和尚就乐了，然后把信瓤叠起来，告诉戴宗，说你到这儿找我学艺呀，我也教不了你，我再给你推荐一个高师。这个高师呢，也是我们嵩山少林寺的和尚，现在他下山化缘去了。到哪儿去化缘去了呢？他到湖南去化缘去了。你到湖南某州某府某县，到那个地方去打听这个化缘的和尚，找到他，你把这封书信呈交给他。戴宗一听，好。这和尚写了一封信，
2: 我走到梁山坡来了，我正是要奔这儿来的，没想到撞进来了。
3: 哎，你们把我那封信看了吗？啊，这封信我看了。
2: 你把这封信
1: 就当了官了，在江州混上差事了，当了两牢的院长了。这样的话，虽然跟吴用两个人距离远了，但是仍然有书信往来。后来吴用上了梁山了，上梁山之后，他仍然和戴宗保持通信。有的时候写信呢，吴用还给他这么写，说现在我吃的是私饭，你吃的是官饭，官饭如果不好吃的话，可以到我这里来。

一块儿咱们吃私饭。戴宗呢就给吴用回信，说我这个官饭呢，就目前来说吃的还算挺顺利，我不想去到您那儿吃那私饭，您就好自为之得了。正因为这样，所以宋江到梁山的时候，吴用才给宋江带去一封信，让他交给戴宗，让戴宗好好的关照宋江，因为戴宗和吴用的确两个人有交情。今天吴用可没想到戴宗能到梁山上来，所以吴用一见戴宗，他非常的惊讶，跟戴宗两个人携手揽腕，非常热情的让他走进了聚义厅。进了聚义大厅之后，吴用给他逐一的介绍梁山上的诸位英雄好汉，介绍完了，吴用就问戴宗：“戴兄，这次到梁山来，莫不是要帮着我来吃私饭吗？”啊，戴宗就笑了：“哈哈哈哈，吴大哥，我不是帮您来吃私饭的，我这回到这儿来有一件重要事情得告诉你。什么事情？你不是让一个叫宋江的人给我带去了一封信吗？”“对呀。”“你见到这宋江了吗？”“我见到了。”“何止见到了，我们两个处得非常之好，那是真正一位好朋友啊。”“就是啊，我言之不谬吧？”“是啊，你言之不谬，可是咱们这个好朋友可没遭好报。”“出什么事儿了？”戴宗就把宋江在浔阳楼酒后踢反尸，惊动了黄文炳，报告了蔡知府。蔡知府一怒之下把宋江逮捕押进死囚牢，这个事情整个经过背诉了一遍。说完了之后跟吴用又讲：“那以你之见应该如何呢？”吴用说：“以我之见，最好一个办法，让他们把宋的哥给送来。”“啊，给送来？送哪儿来呀？”“送咱们梁山这儿来呀。”“他们怎么能会给送这儿来呢？”吴用说：“他们不送来，咱们想办法让他给送来呀。”“有什么办法呢？”吴用说：“这样，他这不有一封写给蔡京的书信吗？我想这个事情就从这个书信上就做点文章。他书信上写着等候蔡京给他批示回文，他们按照回文行事，是在江州杀呀，还是借道东京斩呢，都听蔡京的。我看咱们就把这个书信给他改一下，改成借往东京发落。这样的话，他见到这封书信肯定就得把宋江打入木笼，压在囚车，借往东京汴梁。那个时候你我众位弟兄在半路上砸囚车劫木笼，就把宋江劫到我们的山上，那不就省去了很多的事吗？”“啊？”晁盖说：“是啊，但是他怎么能够把宋江砸入囚车木笼往东京汴梁借呢？蔡京不会这么写呀。”“蔡京不会这么写，我们让他这么写呀。”“那蔡京能听你的吗？”“哈哈哈哈。”“晁大哥，蔡京不听我的，咱们给他写一封假信，就说是蔡京告诉他的，他不但可以模仿苏黄米蔡四大家，而且还能模仿王羲之、王献之，人送外号圣手书生，他就萧让也在冀州城内也堪称。他能把这封书信给写成，把宋江借往东京，梁山英雄准备在半路上劫囚车砸木笼，救宋江上梁山。吴用提出来，办这个事儿，得让戴宗亲自前往。戴宗听吴用讲完了，戴宗说：“吴军师，这个圣手书生萧让，包括您提的能刻字的那个御笔将金大坚，
您都认识。

不用说，我跟这二位啊都曾有过一面之识，但是没有更深的交情。戴宗说，您跟他没有更深的交情，这个事儿恐怕很难办，这不是一般的小事儿。让他模仿蔡京的笔体，您要让那个玉璧匠金大坚刻一个蔡京的图章，这两件事儿官府要知道了都得要追问罪名的，他们两个怎么能够轻易答应办这个事儿？不用说，当然他们两个不会轻易答应，咱们得想个办法，先把他们两个人请到咱们梁山上来，然后咱们再跟他详细谈，我有办法让他们答应。哦，你有什么办法呢？吴用说，我的办法先不用跟你提，这第一步得你先下山到济州城里边去一趟，你能不能去？戴宗说，那当然，您要让我去我指定能去，您得说我以什么名义去。吴用说，你呀带着我的一封信，我这个信呢就以泰安深州诸多上户的名义写。什么理由请他们呢？就说泰安深州要重修泰山泰庙，重修庙宇有20来户上户之家凑在一起集钱巨资，庙宇修完了要立桶碑，碑上要把这些上户的名姓都写上，九牧圣手书生萧让字体写得好，特意由泰安深州到济州请他到那去，又听说玉璧匠金大坚字刻得好，所以请他也去，这样的话把他们两个人就从济州城里边框出来，框出来之后你就这么办，上济州城内框他这个事儿就全仰仗戴宗你一人所为了。哦，戴宗说，他们两个人能跟着我走吗？不用说，据我所知他俩指定能跟你走，你带上100两银子，给他们两人家中都留下50两的定钱。嗯，戴宗说，好吧。于是当时戴宗在梁山上带着100多两银子，100两银子给那两家啊，他自个儿不能没花的了啊，把这银子在身上带好。吴用就提起笔来写了2封书信，一封写给玉璧匠金大坚，另一封写给圣手书生萧让。两封信写完各自封好交给了戴宗，信的内容是相同的，就是泰安深州重修泰庙，请他们到那里去给立碑。戴宗把2封书信叠好在身上带好，辞别了众位弟兄，转身下了梁山，就够奔济州城而来。戴宗的是神行太保啊，脚底下快，来到了济州城内。到了济州城内，他先打听这个圣手书生萧让，打听萧让得找那些会写字的人。他看见街上有一个代写书信的老者，戴宗到这老头跟前就问，请问老人家，您这济州城里边有一个善书房。

0: 口有拴马桩上马石，那个黑漆大门上面钉的碗口大小的菊花钉，那个菊花钉擦的是锃明瓦亮，人站在那钉子跟前都能看见自个的脸儿。如果那门要开着的话呢，你往里一看就能看见门口里边是个影壁墙，那影壁墙上面有一个大福字，那福字写的可是烟体，福字底下放着一盆万年青。
1: 哦，
0: 戴宗说这就是萧让的家。哎，这个还不是。戴宗心想，这位有病，你跟我说了半天怎么还不是啊？那萧让的家在哪儿？你呀别进这大门，捋着这个墙往那头走，就是面冲大门往右面走，你往右面走，走到头之后你再往左一拐，往左一拐就在这个大院的外边有这么一溜小平房，有三间一个院的，有两间一个院的。第一个三间一个小院，那就是萧让他的家。
1: 哦，
0: 戴宗说我谢谢您，您告诉的我太清楚了，不是我跟你说这么清楚，这原因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大院子也是老萧家。
1: 哦，
0: 跟他同姓，不是跟他同姓，当初这萧让啊就在这大院里边住，现在呢他已经混水了，由他大院里边搬出来了，把这大院卖了，卖给人家有钱的主了，他呢搬到那三间一个小院，搬那儿住去了。
1: 哦，原来如此。
0: 戴宗心想，这个萧让啊这是一个落魄的富豪之家。
1: 嗯，
0: 戴宗顺着他指引的这个方，哪是芝兰亭啊？
1: 啊，
0: 哦，那屋，那个屋就是芝兰亭。
1: 哦，
0: 那屋是芝兰亭，对，我给那屋起了个名字叫芝兰亭啊。啊，与善人交，如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我就是善人，所以我那个屋子叫芝兰亭。
1: 啊，
0: 好，夫人把茶水沏好了之后放到那屋了。放那屋之后，萧让起来到那屋喝茶，喝完了茶得吃早饭呢。夫人，早饭准备好了吗？早饭给你做得了，在哪儿吃啊？
1: 啊，
0: 在宁静轩。夫人一听又愣了，这宁静轩是哪儿啊？
1: 嗨，宁静轩就是我睡觉那屋吗？
0: 夫人说，这一共就是东间西间就这么俩屋，你别乱起这名好不好？
1: 萧让说，哎，得要有个名字嘛。
0: 两口子马上到屋子里边一看，屋子里边箱子柜都给打开了，衣服翻的可哪儿都是，仅有的卖房子的那一笔积蓄全丢了。这夫人一看钱一丢，哭腾坐到地下是放声痛哭。夫人哭了，这萧让还行，倒把这手在屋子里边溜达过来溜达过去，最后把夫人搀起来。夫人不必啼哭，财白乃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即使把财白丢失又有何忧哉？啊，夫人说，我还有何忧哉？没了钱了咱们吃什么啊？
1: 哎，
0: 没有钱咱们不是还有衣服吗？咱们把衣服可以典当出去啊。夫人说，好吧，那典当吧。小让把自己的衣服就查点了几件，包了一个大包袱，提溜着上当铺了，当了一些钱拿回来，两口子在此度日。在这个期间呢，有的时候有人求他写碑文，小让出去呢就给人写一写，没有求他写碑文的，别人求他写字他不写。也有的朋友劝他说，萧让啊，现在你家里边吃了道了，已经是囊空如洗了，何必在这硬挺着，干脆就在你这门口外边摆个小桌，你就在这卖字，保证你用不了一年你就成了富户了，你又可以再多盖几间房。萧让不卖。一听到这样的话，萧让就说了，
1: 哎，
0: 不因冠冕而四志，不因穷约而屈俗啊，此事君子所为。劝的人一听，得了，你就在这儿受着吧。萧让就这么挺着，当衣服这个钱用不了多久花进去了，花进去了怎么办呢？

再把这衣服找一找，继续还荡。最后影儿荡来荡去，就剩了一件蓝衫了。这一件蓝衫不能再荡了，为什么？把这件蓝衫再荡了之后，出门没穿的了。所以萧让下定决心，这件蓝衫说什么不能当，告诉自个儿的夫人了。夫人说不当蓝衫了，这怎么办呢？萧让说，看来这是天绝我也呀，不行的话，你我夫妻就得要共同归天了。呵，夫人一听打算要饿死了，夫人着了急了。最后夫人在周围附近就揽了些针线活，给人家缝穷，帮着做衣裳啊，帮着给人补点什么呀，以这个挣俩钱维持生计。今儿个呢，萧让不出去，不出去呢，这个蓝衫夫人给他洗了，洗完了在屋子里面晾着。为什么在屋子里晾着呢？怕在院里晾让人家看见他出来进去就这么一件衣裳笑话他。萧让其实也在屋子里边等这蓝衫呢，等蓝衫干了才能穿上出去。偏偏在这个时候戴宗来了，戴宗一说自己是求萧让去写碑文的，夫人一听就知道财路来了，能进俩钱儿。但是又不能说萧让在屋子里边，因为没衣裳穿不能见客。你要找他呀，他没在家。戴宗说他上哪儿了？他上旁边朋友家串门去了，您在这稍后啊，我去找他去。夫人说着话就出了院门了，一回身夸把大门带上，嘎嘣锁上了，迈步奔旁边就走。戴宗在这院子门口外边站着，心想这夫人也不大懂礼貌，你倒是让我上屋里边坐着等着啊，让我在外边戳着，他哪知道啊，他要一进屋就看见萧让了。萧让在屋子里边也听见了，哦，夫人说我在旁边串门呢，大门锁上走了，这是给我容个空，等我这衣裳干完喽，我穿上再让我从后边出去。萧让说干脆吧，我现在别等着干了，我就把它穿上在后边出去得了。萧让把这蓝衫就拿下来了，还湿着呢，穿到了身上，他由打后窗户就跳出去了，在后夹道绕到前边，奔着夫人去的那个方向，他迎夫人去了。跟夫人两人一见面，夫人一瞧，哎呦，你在后边出来了。萧让说就是啊，不是已经来了一个人要让我去给他写碑文吗？咱们就一块过去吧。夫人说正好，我就说在朋友家帮你找着了，你跟我来。夫人领着萧让在前面就绕回来了，来到大门外跟戴宗两人一见面。戴宗一瞧，哦，这位就是萧先生啊，您从哪儿来？我是从泰安神州来，我是王翰林家里的人，我们那儿呢重修太庙，想请您去写一幅碑文。哦，快点屋里请。夫人把院子门开开，三个人进了院子，来到东里间，也就是那芝兰室。进了屋子，戴宗把书信掏出来呈给他。这书信是吴用写的一封假信，以王翰林的口气写的。王翰林是谁？这萧让也不知道。萧让不知道，打算让咱们跟他们入伙。萧让说，这位寨主爷，我跟您说，您要人呐，得要那好样的，要那精明强干能打能斗的。您要我们这人呢，我们这都是废物。他呀是让您模仿蔡太师的笔体给我们写一封书信，你看如何？哦，让我模仿蔡太师的笔迹写封书信。萧让暗想，要是模仿蔡京的笔迹写封书信，这里边一定有大事儿啊，这个大事要败露之后，那紧接着就是大罪呀。吴学究，那写这封信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呀。金大仙说，那我有什么事儿？您当然也有事儿了，您不是擅刻图章吗？您刻一个蔡太师的名章。您看过蔡太师的那些个图章吗？啊，那倒是见过。您给我刻一个，我们不但要写信，而且要在信的后边盖上蔡太师的章。哦，您都刻过他什么章？我过去一什么章也没刻过。您看见过他的什么章？

0: 啊，我看见过，它有什么翰林蔡京，还有什么元长之印，蔡元长是他的号。
1: 嗯，哎，你
0: 必于如鱼投网，必遭利难呐、啊！哎呀，那好吧，照这么说，我就在你的山上待着了。就这样，萧让前思后想，没办法，就在梁山上待下来了。玉璧将金大坚呢，就自个儿一个人，一琢磨在这梁山寨也不错。在冀州城里的时候，看到那世事不公平，有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计划，干脆压一有心一横上梁山得了。今天成了事实了，上来了，上来就上来吧。就这样，金大坚在梁山上也答应待下来了。俩人就开始按照吴用所嘱咐的，按照吴用所拟定那个词，给蔡九知府写信。信写完了，吴用看了看，这字儿写的真跟蔡京是一分一毫都不差。
1: 嗯，吴用心想，吴怪乎称圣手书生啊，果然是圣手。
0: 那边金大坚把那图章也刻完了，这图章刻的是翰林蔡京。吴用把这图章往那个信的后边一按，按完了之后一看，这图章刻的一点也看不出假来，好，非常完整的一封书信造成了。吴用把这个信叠好了，装到信封里边，又让圣手书生萧让在这封皮上写完了字，把这信就交给了戴宗。吴用说，这封信造成了，绝无虚假，就是蔡九知府蔡京的亲儿子，他看这封信也看。

0: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北京时间4:00，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
2: 半用势力，半用贿赂，曾文璞让那个人带他到帮会中一个小头目的家里，把走失的女童的姓名、住址及其外貌特点等告诉了他。曾文璞还说，
3: 几天以后你若不把孩子给我带来，我可吩咐县官把你当义和团带去关起来。那个人说他看见那寻人的告白了，但是不知道那个孩子的下落，也不知道是不是在他们自己人的手里。他答应给查查，一有消息就去回禀。曾大人答应会重重地赏他。接连两天两次到酒馆去，曾文璞也没得到消息，可是他绝不就此罢休。第三天有了千真万确的消息，说木兰就在德州附近。其余的事就没什么麻烦了。曾文璞赏了那个报信的小头目五两银子，答应交孩子时再付100两。那个人迟疑了一下，

0: 一想自己一点事儿也没有费，就得到了五两银子，确实走了一步好运。可是再想到，若再得一百两银子，可真该谢天谢地了。不过那也只是寻人告白上写的数目而已。
1: 木兰静静地听着，就像听拿他自己做受难人物的神仙故事一样。曾太太说错的地方，曾先生就插嘴改正。就在这个当，一个身体颀长、骨肉匀挺的少妇从岸上走上船来，带着一个6岁的孩子。这位少妇脚很小，裹得整整齐齐的，但是站得笔直，穿着紫褂子，镶着绿宽边，没穿裙子，只穿着绿裤子，上面有由黑 A 字连成的横宽条，裤子下面露出的是红色弓鞋，有3寸长，花绣得很美，鞋上端附的是白腿带。就因为大多数女人的脚无论在大小上，在角度上都不中看，所以裹得一双秀气娇小的脚是惹人喜爱的。小脚的美，除去线条和谐匀称之外，主要在于一个正字儿。这样两只小脚才构成了女人身体的完美的基底。刚走上船的这位少妇的脚可以说几乎达到十全十美的地步，纤小周正，整齐浑圆柔软，像脚尖处渐渐地尖细下来，不像普通女人的脚那样平扁。木兰由靠近船后的门乍看见那一双脚时，自己的心惊喜地跳了起来。

0: 坐下。于是他就拉过一条凳子来，侧身坐下，坐在女儿爱莲后头，忙着照顾孩子吃饭。他这样做，第一，表示他懂规矩；第二，照顾孩子；第三，表示自己并不贪吃。这时太太总是会说，哎呀，你自个儿得吃啊，吃完饭你还有事情做呢。于是桂姐就吃一点东西，又照顾孩子喝汤，看他们要吃好才放心。等差不多全家都吃完之后，她才开始吃盘子里剩下的东西。或许她早年当丫鬟要守这种规矩，老早已经习惯了。不过女人都知道，吃饭时自己克制，一则是保持高尚的态度，也或许是要保持身段苗条。并且孩子们吃饭时，做母亲的很少需要急着吃。中国有句谚语说，吃在儿腹，饱在娘心。大变迁，曾家的宅地靠近东门，离城墙很近，宏伟壮观，虽然不能比北京城的几个王府，也是设计精巧，建筑坚固。在大门前面两边伸出长的白墙，也是按照一般府邸的规矩修建的。门前有两个石狮子，油绿的四扇木屏风立在大门之内，挡住外面的视线。屏风之后的前院种有花木，中间有一条石板路通到前厅。前厅的巨大朱红柱子和绿船子结极精美。木兰绕过了屏风之后，闻到一阵幽香，看见两株桂树，桂花正在盛开。他忽然兴起一阵奇异的感觉，觉得这应当是他的家。这里看来那么富有一个家的气氛，那么投合自己的情怀。在敞开的大厅的中间立着的是一个穿着讲究、身材矮小的老太太，拄着红漆拐杖，头上戴着一个黑箍，黑箍在左右两边往下倾斜，正中间有一块绿玉，这正是祖母。曾老爷赶紧走上台阶，深深做了个大揖。老太太说，
1: 哎呀，我为你担心死了，自从七月初八我听说你要回来的消息，就天天等你，现在过了一个月零九天了。
2: 乡下老太太都有记日子的本领，每个女人都上前向老太太行礼，第一件事是把新生的孙女儿送到老太太跟前看一看。老太太说孩子长得很好，虽然是个孙女儿也不错，桂姐觉得很有面子。祖母高兴得不得了，她的全家骨肉都回到她身边，她现在才活得有味道。她说孙子们都长了不少，尤其是平雅，又把胖孙子孙雅搂在怀里。他还说，没想到桂姐会成了这么漂亮的女人，也做了妈妈了。
0: 京华烟云这次就播送到这里，欢迎下次收听。我就有意让她嫁给平雅，虽然不是真正的童养媳，若正赶上他家不需要帮忙做事的时候，他就常常被接到曾家来住。曾家在本城是最显贵的人家，庭园又宽大又宏壮，曼娘自然喜欢来多住些日子，所以已经跟表兄弟混得很熟。
2: 这时孙雅暗暗捏了木兰一下，带着他走出来，先走过一个大院子，地上铺的是又旧又平滑的石板，是从附近山上采来的。然后到了后一层客厅，木兰一看，这个第二层院子的客厅比前面第一个客厅还宏壮，

0: 跟第一个大厅比起来，第一个大厅华美精巧，这个大厅则是用上等巨大木材所造，以朴质自然取胜。往西拐，他俩穿过一个走廊，和里院相接，靠北面也有房子。木兰看的是眼花缭乱，因为走廊的顶头一个门向西开，通到一个花园，里头有很多棵梨树，还有几棵柏树。在屋顶和城墙外的远处，就是泰山在望。这时孙雅说，
1: 那就是泰山。
2: 是泰山，那么小？
1: 你怎么说小？连孔子都还赞美泰山呢。
0: 木兰一看孙雅不高兴，赶紧说，
2: 我是说从远处看来小，就跟北京的西山一样，当然我们走近一看就大了。
1: 将来你一看就知道了，比北京的西山要大得多，由山顶上可以看见海，在西山顶上可看不见海呢。
2: 可是你还没见过西山呢。
0: 木兰的父亲在西山有一栋别墅，因此他觉得也需要为西山吹嘘几句才对。但是他又说，
2: 找一天咱们去看看你们的泰山好不好。
0: 孙雅觉得挣回来点面子，心情平和下来，他回答说，
1: 得先问问我父亲，你亲眼一看泰山就知道了。
0: 这样似乎要成为他俩第一次口角的事情总算平息下来。孙雅爬上他爬惯的那棵梨树，木兰在下面看，颇为佩服。木兰觉得那真是个令人迷恋的地方，直到仆人来叫他们才回去。
3: 第二天，曼娘来了。曼娘是小镇上朴实的女孩子，在一个学究父亲教养之下长大，受了一套旧式女孩子的教育。所谓旧式教育，并不是指经典上的学问，经典的学问在旧式教育之中只占一小部分，而指的是礼貌行为，表现在由来已久的对女人的四方面的教育，就是女人的德、言、容、功。这四方面代表大家公认的女人良好教育的传统，女孩子时期就应当受此等教育。古代的妇女在少女时期都接受这种教育，并且希望她们能躬行实践那些道理规矩，尤其是读书识字的少女，有一种理想固定分明，根深蒂固，而且有古代贤妻良母躬行实践的先例，有一种清清楚楚极其简明的一套规矩，大概是这样：礼貌为首要，因为贤德的女人必有礼貌，有礼貌的女人也绝不会不贤德。妇德在于勤俭、温柔、恭顺，与家人和睦相处。妇容在于整洁规律，妇言在于谦恭和顺，不传是非，不论隐私，不向丈夫埋怨其姑嫂兄弟。妇功包括长于烹调，精于缝纫刺绣。若是生在读书之家，要额三大家族几十年的波折命运。文学大师林语堂先生经典之作《京华烟云》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曾文璞自从义和团之乱发生以来，孩子们就荒废了功课，于是请了一位老学究来家教孩子们功课。这位塾师姓方，60岁年纪，已婚，但是没有孩子。他住在曾家东外院的一间屋子里，就紧接着书房。他梳着个小辫子，戴眼镜，十分严厉，从来就没有喜欢孩子的样子。

0: 不过他向女孩子们说话，腔调倒还柔和。早饭之后，孩子们开始上课。大概11点钟，女孩子们下课，男孩子要一直念到吃午饭。男女学生都要念《诗经》《五种仪规》。《五种仪规》里的文章都是论及生活之道、学校规则、孝顺父母、读书方法。在功课上，女孩子自然胜过男孩子，不过平雅把书都能背得滚瓜烂熟。背书时总是叫女孩子先背，所以开始时老师的脾气还好，往后天渐渐晚了，老师的情绪也就越来越坏。有人背书时想不起来，结结巴巴的时候，孩子们就暗中提示，蒙混老师。背书时，学生要走到老师桌子前面，把书交到桌子上，转身背向教师，开始背诵，尽可能背得流畅。这时身子左右摇晃，身子的重量在两条腿上左右交换，这样摇摆移动，后面的老师有时会被挡住，背书的人就有机会得到同学的帮助，因为这时可以低声提示，或是把书翻开，使背书的人偷偷地看到。
1: 万娘有时记错或跳行，她胆子小，记性又不如木兰，并且还是在将来的丈夫面前背书呢。可是平雅要想法帮助她，她就越发的慌乱。实际上她以为在未婚夫的面前保持仪态高雅大方，比获得教师的赞美更重要。木兰念书很少有什么困难，所以晚上两个女孩子同床睡觉时，木兰要问曼娘怎么裹脚的时候，曼娘会忽然问木兰书上哪一句接哪一句，于是两人就讨论圣经上老师不肯解释的文句，谈论有关男女私奔的章节，讨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还有妇人有子妻人还想再嫁的事，于是说得热闹异常。老师讲书的时候把这些文句故意跳过不讲，只让学生背过就算了。惊讶要是几个女孩子脸上难为情，故意问老师为什么有子妻人的母亲还不安于世，老师仅仅用简短的几句告诉他那是讽刺不忠之臣就算了。在私塾之中，曼娘感觉不安，感到不快是显而易见的。老师离开他们到他个人屋里去时，这时学生按理是读新课或是练习写字，可是男孩子就专说引起曼娘脸上发红的话。11点左右，他跟木兰下学走开时，他心里最快乐。女孩子在私塾中念书的时候还短些，这是祖母坚持女孩子不应当多念书的缘故，怕是多念书学问太大了，有伤淳朴自然，并且他们还有那么多针线活要做，所以会呢。哎，那时候他不也成了我们曾家的人了吗？
0: 听了这话，木兰羞红了脸，现在有人开他的玩笑了，曼娘得意洋洋。曼娘从孙雅手里把线拿过来，穿上了针还给木兰。可是孙雅并不就此甘心罢手，又去抢烟盒包，非要嗅一嗅不可。木兰撅着嘴把针和线扔给了他，说
2: 这个烟盒包是老太太的，你可别弄坏了。
0: 过了一会儿，孙雅不要了。桂姐说，
1: 这不是男孩子做的事，你要真想做什么，还是学打花结子编穗子吧。这是木兰和孙雅第一次合作。穗子是很可爱的东西，跟绣花一样，也是颜色鲜艳，可以用各种颜色配合的。扇子上也缀穗子。

烟盒包上也缀穗子，水烟袋上也缀穗子，床上帐钩上缀穗子，老太太的眼镜盒上也缀穗子，是用根丝绳子挂在褂子右肩的扣子上的，有各种深浅不同的彩色线，如绿、桃色、蓝、红、黄、橘黄、白、紫、黑等各色线，可以选择，可以配色，另外还有金银光泽的线。在绣不同的图样时，要用细绣花线，而穗子则用比较结实粗重的线，所以做穗子孩子们做着还容易。木兰和孙雅都学做结子，也只是用绣花线附在特别的金属丝上，有好多花样可做，比如蝴蝶结子、梅花结子、圆结子、双喜结子、八宝结子、蚌壳结子、伞形结子、花盖结子、莲花结子、花瓶结子、鲤鱼结子，还有无首无尾的神仙结子。木兰和孙雅都特别喜爱古钱穗子，

它这个属于史代凯摩松树，它对这个字数有一定的要求，就是不能太，它要保持一个大概差不多一个平衡性。我当时我来跟那个泽边老师说，我说这个故事啊，这些字估计囊括不完，就是我觉得我写表达不完他们这些，就是这些自己的感受，所以后来呢，我就想有什么其他途径可以来，

0: 旅行和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
1: 曲，并且呢 ，AR 歌手来演唱的哈。
2: 对，
1: 刚刚大家听了吧？这感觉真的挺好。我现在还在感慨 AR 时代无所不能啊。
2: 是的，是的。
1: 嗯，这首歌刚创作出来，就是作曲啊，包括演唱，您满意吗？
2: 我应该说很震撼，不是很满意。我没想到他能那个，因为之前虽然听过师傅他做了很多曲，但是自己动手操作出来那种震撼感还是不一样的。
1: 是第一次那种
2: 尝
1: 试，
2: 对对对，
1: 对，那个当下我在想说，您会觉得说，歌词未来是不是有可能用 AI 来创作？
2: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包括现在 AI 写小说、写诗歌、写散文都可以。
1: 是，
2: 写歌词我就早晚的事。
1: 那作为一个年轻的创作，
2: 玉堂鼓的这种也有委屈。但是他们可贵的地方在什么呢？就是只要有旅客有需求，他们马上就能切换出那种就是最专业最温暖的状态去帮助他。他能把自己的个人情绪完全立即抛到一边，去帮助别人。那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珍贵。包括这几代人，因为书中这个158雷锋夫人，他不仅仅是书里写的几个人，他还包括一共有100多名这个客运员，他们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这个是对我的这个认知精神的一种洗礼。我觉得
1: 您写的是这五代领衔人哈，看第一代领衔人李慧娟老师，第二代是孙艳光，第三代是施凤英，然后到了第四代黄吉丽啊、许慧玲姐妹，到了现在158生力军的代表吴小娟。他们虽然是每一个个体，但是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其实他们代表的是一个群像，一个群体。
2: 对对，
1: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具体的一些故事是让您备受感触的？
2: 这个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采访，包括现在网上啊什么新闻都可以查到。那个叫当时我是采访第一次采访两代领衔人，当时第二代领衔人那个孙艳光，他说了一个就是叫《诗南京》的故事，然后第三代领衔人那个施凤英，他说了一个《盲童灰灰》的故事。这两个故事现在网上都能搜到。但是通过这个文学的帮他表达出来，那我觉得他的可能感染力会有些不一样，
1: 就更加的震撼。
2: 对，
1: 那不知道今天节目当中您能不能用讲述的方式把这两个故事，因为也有很多正在看节目的听节目的朋友，他们是并没有看过您的这本书嘛，可能对这两个故事还是有点陌生的，能不能正好举这样两一个事例？
2: 那个施南京的故事呢，就是第二代领衔孙艳光师傅那年除夕之夜，他在火车站值夜班。这一班然后呢突然接到那个通知，就是有一位孕妇马上要生产了，从她是回老家，从内蒙古回宁波老家，然后路过南京站快生产了，然后就她是作为客运员，然后158客运员赶紧过去帮忙，把她从火车上接下来以后，已经孕妇已经出血了，就是身上出血了，然后当时把她救护车已经在旁边等着了，但是这个孙艳光师傅他不放心，他跟着到医院去，因为两个是个年轻小两口，他们是外地的。然后呢他就孙艳光师傅就自己掏钱啊，然后来照顾他们，帮助他们这个就是在南京租房子啊，然后还给他们就熬鸡汤啊，就是这些，就是很

0: 然后到这个情感的高潮呢，他是在2015年获得时代楷模的时候。时代楷模的时候，当时他们那个电视台搞一个策划，就是策划能不能把这个施南京一家把他给请到活动现场。当然这个是事先没有跟孙艳光师傅说。然后当时那个南京站的同志就开始联系，因为全国当时他们只知道这个
1: 名字
0: 施南京、嗯、而且当时这个施南京呢是当时小两口离开南京前跟这个孙艳光师傅说的，他们要给孩子取名叫施南京，来纪念在南京的这个特殊的经历。但是最后有没有，他们究竟有没有叫施南京，他们也拿不准，所以这个很有限的信息、嗯、而且当时是十二年前了，当时的信息并不发达，当时连手机都没有，就所以当时后来他们就通过那个宣传部协调，他们调集了那一天全国所有出生的，因为他们知道在除夕那天除夕的后两天出生的，
1: 嗯嗯，
0: 调集了那一天出生的全国所有叫施南京的孩子，然后一个一个打电话去问去核实，然后最后找到了这个施南京，真正找到施南京一家，听说这个事以后，然后从他们在内蒙古就飞到这个南京来参加这个发布活动。嗯，这个是这么一个经过，就是施南京他这个呢，然后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我写的时候啊，这个泪点更浓一点，就是这个盲童灰灰啊，盲童灰灰是第三代这个施凤英师傅的，他呢就是他有一次也是偶然的一次正常工作嘛，他接到了一个那个通知说站台有人需要帮助，他过去看到是一位奶奶带着一个盲童，他去的时候呢盲童正在看书，就是摸那个盲文书，然后那个他一开始不知道那是盲童，然后他去了以后他就问那个说孩子你在干什么呀，孩子说我正在看书，他读的什么蓝蓝的天空啊，什么小草世界很美丽啊，当时后来施凤英知道以后啊，然后心里就很难过，他孩子虽然说世界很美丽但是他看不到，然后后来奶奶跟他说他们是从镇江过来到这个南京的盲童学校来上学的，
1: 嗯，
0: 然后施凤英后来就很感动，就说把手机号留给了他，然后说每次来南京站都可以给他打电话，他来提前那个
1: 接他们
0: 、嗯、对，送他们。然后因为这个后来在交往过程中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嘛，他奶奶后来就告诉了施凤英师傅这个情况，就是说这个灰灰啊他从小先天性失明以后呢就是父母不和，父母就都走了，就现在就给他奶奶一个人，所以这个灰灰从小是就没有母爱的，不知道母爱是什么是。然后后来接了几年以后呢，施凤英要退休了，正好是他退休的那一天，然后那个他接到了他奶奶的电话，他们放寒假，灰灰正好放寒假，他在车站送他，施凤英看着灰灰就很难过，他退休以后灰灰
1: 谁来再接送呢，
0: 对、
1: 嗯、
0: 他会有人接，但可能他的内心有种不舍，
1: 放不下，
0: 对，放不下这个可怜的孩子、
1: 嗯、
0: 因为灰灰非常活泼啊什么，然后他就跟灰灰说，他火车进站前。

0: 提议说这个，那这个既然成立，既然是更大范围的服务，可以收费啊。当时因为这个很普遍，就我提供服务来适当的收点费嘛。当时他说定了一个调子，就一分钱不收，这个是一定要把公益的性质，进行到底。然后后来没段时间，然后有一个日本的一个公司到南京站来交流，交流访问。然后当时就听说了这个重点旅客候车室的事，日本那个团的那个负责人就说，明确表示不相信，不可能。说如果说收费，那我是相信的，这个很正常。但你们说免费，而且做了那么长时间，不可能。然后当时那个老领导就很就，他也不说话，就请人去把拿了两个大蛇皮袋过来，蛇皮袋里边装的全都是那些旅客的感谢信，寄过来的感谢信，然后哗啦啦啦全部倒在会议桌上，哇，跟瀑布一样。然后那个代表团，日本代表团看了以后不说话了，相信了。哎，包括到现在，包括南京站改建，就是改扩建以后，
1: 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酱，豆浆油条，到处香气飘，带着梦想启程，能量满满去奔跑。大人小孩都知道，加油更精彩，发光，趁现在，相约好时光，天天向上。
1: 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来发光喽！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好度。今后五天，全省的最高温度啊都不超过30摄氏度，白天舒适，但是早晚凉意渐起，风力比较大。眼下呢也正值开学季，夏秋交替，大小朋友们早出晚归，可要适度的添件儿薄外套，谨防着凉哦。我在这里记挂着你和你的家人。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在25度，今天预告南京市白天阴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周五南京多云，温度最低21-22度，最高温度29度。后天周六到周末，南京市白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夜里多云，温度最低21度，最高温度29度。目前我看了一下中长期的预告，下周三南京城的温度在20度最低值，26度最高值。秋天是真的说来就来了吗？这几天有的时候风大雨大，大家注意防范。来听，这是一位歌手，就是南方凯所唱出的什么歌？这里头有风，还有啥？打蓝鲸猜猜猜，我爱记歌名，等你答案出现。